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熹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去养过来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啊你定了养好的时候就想了啊去我定了谁不进你怎么出水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很远吧，扭过呗，扭过，俺把名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
1: 扭过，
0: 扭过，啊，唱着蛮着，扭对，扭着，那把鼻子还是就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年年都是这个。电脑还是起过来是对着嘛，俺就错了应对着嘛，电钢把顶着脚的长钢才起，天高了天，还是起来没个来对。

0: 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两行子，路里吐了那堆怎么的退休当员嘞？我嘛，俺说女娃还是吃的什么的？卡的，吃的什么？卡的吃了猪堆怎么直接给踢的？出去嘛？哦，利用堆怎么？女娃给卡的大大点名堆怎么？听不得当。
1: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2: Chagin Naki, Zishu Zichu. Chagin Naki, Zishu Zichu.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个

0: 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还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原教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米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开放的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瓦努阿图记者亲身感受真实立体的西藏，收获震撼与感动。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日至6日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山南市措美县基层政协委员久美扎西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政策，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巍峨雪山见证开放胸襟，雅鲁藏布激荡合作共鸣。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江南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洁白的哈达，真诚的笑脸，细致的服务。论坛期间，每位嘉宾都感受到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会场内外，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被温暖融洽的交流互动悄然消融。
2: 在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位西藏当地人，他把家里面

0: 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摆出来，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西道人民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现给他。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就想再来一次。
1: 从主旨论坛到圆桌分论坛，从专家对话到实地参访，本届环喜论坛议程密集，形式多元，不仅为灵芝、为西藏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更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2: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会议和展览就是一个城市的抬头兵，对整个灵芝的旅游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3: 我是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那种畅想，也回应了中国的这种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4: 非常好，感觉是大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振奋精神，大家都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西藏建得更美丽、更时尚、更文明。
1: 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通过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灵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
5: 做好的山海协作，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东海。
6: The whole conference was very much about seeing this place as pa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grouping.
7: Xinjiang h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lot of fields. All of it based on this harmonious work and living with nature.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ines to tourism, and the one suggestion I would have is to focus very carefull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8: Yeah, my association is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so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 see how cultur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part of it.
9: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高原耐力项目的一个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再次看见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崭新西藏。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
10: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也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1: 希望通过这一次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到中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西藏的小朋友来到我们阿根廷去体验我们的体育精神。
12: 我们对于西藏的未来都充满着信心，希望能跟西藏发展更多的合作。
13: 这个地方充满的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来便从西藏看到中国的发展的潜力。
14: Hope Shizhen goes very well.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t has a very bright future, I'm sure. Jasindala
15: 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高原之约。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
1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I am from Vanuatu, an island in the Pacific. My first impression here, it is magnificent. It's unique. It's very secret. A few weeks ago, and it's not the same as what we saw. It's brilliant. It's not like what you see like on the photos and stuff. This is new for me. I like it.
1: 来西藏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全部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而这一次，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用双眼去看，用双脚去丈量，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

0: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更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 I found very fascinating is in this area, there is mostly around 800,000 plants here. To see a lot of work being put here.So nice scenery and the lake is so pretty. It's so clean. Yeah.
0: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 Although I've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but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to Xizang.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amazing, and on the same, they have taken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The only thing I'll share is that.Learn from Xizang.
2: These are the very beautiful texts. We can learn in the historical here, and we can see that Lhas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by the way, they can just preserve for their historical or preserve their unique as well. So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tory, make a document for the historical, and then I will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how Xizang beautiful.
3: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3: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沙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里程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 U-SAI 职业队3支。
4: 赛事定期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5: 作为首府城市，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始终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一是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二是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三是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6: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珠孜3地，具有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的特点，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赛事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落地日喀则，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7: 山南赛段借大赛之风，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林芝赛区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宁阳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措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3: 九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他不仅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

0: 带动群众融入产业，实现增收。多年来，九美扎西始终以实干践行使命，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1: 走进山南市措梅县娘氏藏香工作室，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坊内务工的大多是村里的老人和妇女。
2: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啊，了解他们也想出去赚钱。我在这里可以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一些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这种民族手工啊、文化方面啊，扶持力也特别大。
1: 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九美扎西依靠特色产业夯实为民履职的根基。
3: 他的身边去，说的穷就去做农家的。你按照老样子来，不当说得罪兄弟啥，你顶是顶是爹呀，来个用，说是永不顶是顶是爹啥呀些。你今后偏见行不行的？按照把个新兵说话的，都是说了概念没有，俺也不晓得都是些。
2: 俺弟呢，直接打往哪个地，今朝当别接里啊，按照哪下不起来。
4: 第哪年讲说说的呀，这些都是参不牢，说说大会有的嘛，金榜题名的嘛。
1: 在九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是九美扎西一家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他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2: 这个不是去上班的，你去往去应对。你忙把里那里忙做出来啊，第一个局长忙着切切，忙着做省队党是我看有要工。
1: 十多年来，九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2012、2021年连续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在九美扎西家中，政策理论相关书籍上满是彩色的标记和拼音备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他，从图画书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2: 我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啊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吧。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啊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的诉求反映上去。
1: 履职以来，九美扎西累计提交提案12件，其中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市县相关部门逐项落地落实。
2: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我们农牧区的家庭的孩子，都有心理素质上面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教育。西藏牧区的实行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安、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有些照片呢，我在通过网络找的，有些是我自己去当地去取到的，对比来给老百姓讲，他们更感兴趣的。
1: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九美扎西主动承担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雪域高原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
5: 热登给的几名来送给姐了，把家三个休息去了。但得说给你党的四句，那就我就热了。今晚我在听这灯色间呢，党给干了你们的，党给各自做，党给结束中。
1: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作为市县两级政协委员，九美扎西立足当地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初心使命，交出一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政协答卷。
2: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有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我们西藏才有更好明天。我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共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
0: 分享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

0: 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一线工作角度，讲述了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社、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发展普法学习，面向农民。

0: 法律、民族团结所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1: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重点紧盯草场边界、民族习俗、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2: 通过干货满满的交流分享，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厘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夯实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础。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3: 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理念呢，转换成了可操作的条文，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在民族团结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也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4: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6: 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3天的赛前集训。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1、2、3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业务精湛、服务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7: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8: 这次西餐比赛呢，也是比较接近国际化的，它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后期的话，也会继续的去提升我们西餐的摆台，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也让我们的酒店更加的标准。
6: 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
9: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不断培育，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6: 17号至20号，2026年第二届墨竹工卡县松赞文化旅游节举行。开幕式当晚，细雨绵绵，却丝毫不影响现场观众的热情。舞台上，9台智能机器人身着藏装，跳起欢快的舞蹈。AI 全息数字人串场主持，将前沿数字科技与千年传统文化巧妙融合。舞台旁的特色展销区内，牦牛全牛宴引得过往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尝、排队打卡。连日来，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艳阳晴空下，传统民族体育赛事火热开赛，鸭家、抱石头、赛牦牛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运动项目陆续开展。不远处的藏戏表演区，演员唱腔婉转悠扬，台下观众静静观赏，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下午3点，备受期待的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准时登场，来自各乡镇的参演队伍依次亮相，将文化旅游节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10: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11: 可以体验很多那种民族的舞蹈，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希望可以来墨竹工卡县看一看。
6: 此次文旅节设置了多元体验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需求。

0: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糌粑、散养藏鸡蛋等数十种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1: 青稞面包和高原毛牛奶均产自高海拔生态牧场农田，依托文旅资源带动村民增收，
2: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3: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
0: 今年以来，纳曲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4: 近日，昌都市举办同心阅书赏艺、共绘少年风华、少儿书香艺术主题活动。开场舞跃龙门率先点燃现场，孩子们化身小鲤鱼，在鼓点中腾跃翻飞，朗诵《红高粱》声情并茂，钢琴四手联弹，激情弦子等10多个节目轮番登台，阅读推广与艺术展演在舞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美玉画卷。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服务队集结11个科室骨干专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义诊期间，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0: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惠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急救法演示以及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5: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6: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画债！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画债啊？你
1: 我这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哎，
3: 走！
0: 哎，好你个妖怪呀！
1: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答

0: 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0: 好好好，
2: 哎，去吧。
0: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3: Oh, my God.

0: 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哎呀，
1: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1: 猴哥那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像是妖怪。啊，
0: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2: 八戒，上面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那是自然了。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0: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0: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5: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4: 慢点，大王，是啊，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啊？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坐坐啊！大王，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真是的，哎呀，快点，快点！大王啊，大王，
6: 大王，
4: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这个……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快说！
7: 就是
4: 不行！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

0: 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0: 哎，大王，
2: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走啊，师傅。
3: 你去帮帮八戒吧，
0: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3: 哎，当心呀，
1: 师父。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谢峰，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2: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4: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0: 这还有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1: 大王，听小的说嘛。这个小的是说呀，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对，关起来！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2: 猴哥，猴哥，
3: 八戒，
2: 你喊什么呀？
3: 师傅呢？
2: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3: 嗨，俩人都没了。哎，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找找。哦，沙师弟，
4: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2: 沙师弟，
3: 沙师弟，师傅呢？
2: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哎呀，
3: 糟了！对，我们中了妖怪军纪了。
2: 啊，中了什么计了？
3: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呐？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3: 哦，好，好，好，
2: 走，走，走，
3: 走，走。
5: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6: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你家可在山下？
5: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6: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5: 打！快点，快点，把他绑起来！娘子，
7: 乔哥，
5: 娘子，
7: 乔哥，你在这儿。
5: 那妖怪欺负你了？
7: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5: 苦了你了，娘子。
7: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
6: 要死在一块儿。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哎，你看了吗？就在那儿。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个。
0: 师傅一定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还不动手？
1: 来。

0: 大师兄，找到妖洞了，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爷，
0: 出来！
1: 哎呦，
3: 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3: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
0: 回来！
3: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什么？
3: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5: 师傅，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4: 师傅，别哭了
1: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6: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你这个妖怪！
7: 大王，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儿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去。
1: 是，走。
7: 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呀！
1: 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4: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哎呀，师傅厉害呀！
1: 师傅，
0: 害怕呢。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傻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傅，
2: 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着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对不起你呀，
1: 师傅，
2: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2: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2: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
1: 走。

0: 走了，来了，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大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0: 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2: 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2: 是啊。
3: 大王，快到那儿了。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3: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3: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

0: 这打得很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他去打
0: 哎，走走走
2: 走！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4: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4: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4: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哎，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你哎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
4: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3: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1: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0: 是。
2: 快，
0: 把唐僧藏起来，
1: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3: 来，起来。

0: 勺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哎，啊，啊。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0: 好，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哈，哎，嗯，哈，哈，哈，哎，哎，哎，哎，哎。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老人家不
4: 必
2: 如此，不
4: 必
2: 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请。
1: 好好好好，放这。
4: 是的。
1: 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1: 对，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啊？你这个
0: 师傅，
2: 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3: 不行。
0: 来。
1: 哎，正好。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1: 不行，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他。
0: 走，
1: 二师兄，
0: 走，师傅，走。
1: 哎呀，宝贝儿。

0: 师傅。
1: 哎，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2: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3: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哼。
2: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4: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贫僧是。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5: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

0: 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

部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1: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哦，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老头，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老头，
0: 悟空，
1: 走吧。
3: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
2: 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3: 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2: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4: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走。
3: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0: 施主，
3: 管义，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圣僧们请稍后。

0: 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啊，
3: 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4: 走。
3: 师父请进。
1: 请。
3: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3: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3: 请坐请坐。请坐。
2: 哎，小家伙，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对对对对，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3: 哎，师傅。这孩子，
2: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4: 大夫，别胡说。
2: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3: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啊，
1: 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4: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3: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3: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4: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3: 师父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4: 啊！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4: 哎，老官，老官，
2: 你老头，别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4: 是啊，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快
4: 说呀。
3: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呢？怎么回
1: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快来快来，
1: 请请
4: 请。
2: 师傅，
1: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1: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1: 大人尽管放心。
3: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3: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是百姓改叫的。
1: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站住！站住！
3: 抓住他！
2: 狐狸！
1: 抓住他！
3: 住！
4: 抓住他！
5: 抓住他！
1: 抓住他！有赏！
6: 哪儿去了？
7: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6: 哪儿去了？
8: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9: 哦，你们是谁呀？
8: 快拜见陛下。
9: 陛下。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1: 陛下，慢一点。
2: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3: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2: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3: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2: 是什么药引子呀？
3: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4: 啊！这
3: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6: 是不是？
5: 是啊，
6: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3: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2: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5: 是
3: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4: 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
3: 我告辞了。
0: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问君哪、啊、问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孩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啊？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哎，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
1: 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以净禅释教祭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祭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1: 我们佛家祖宗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3: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4: 师父，这国丈需要紧啊，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3: 什么？这
4: 哪儿来的风啊？
3: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3: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3: 是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3: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3: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5: 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父，糟了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6: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5: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7: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5: 怎么走啊？那师父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5: 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7: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5: 那师父他不走。
0: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0: 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1: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1: 那好那好，八戒，
2: 嗯，
1: 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你就这样，
1: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
1: 去，
2: 我不去。哎呀哎呀，
1: 八戒，和点稀泥。
2: 和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平常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吧，还要吸你。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哎，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
6: 啊，这边请。
7: 这是什么味儿？
8: 师傅，小声点。
7: 啊，悟空，
8: 嗯，
7: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8: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8: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3: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9: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9: 快点，
3: 唐长老，嗯，快开门！
9: 哎，来了，
3: 开门呐！
9: 来了，
4: 千金，
9: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9: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0: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10: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9: 是。
11: 是。
12: 哎呀！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0: 夫呢？
1: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0: 这不在找妖怪吗？
1: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0: 怎么说啊？
1: 哎呀，
0: 说呀，
1: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0: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1: 就是嘛。
0: 哦，高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0: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0: 过来，八戒，快过来。
1: 大柳树，
0: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进化庄就出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1: 好，
0: 走过去瞧瞧。
1: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0: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1: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0: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1: 哎，好好好好，
0: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麻烦。
1: 还没动静啊？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2: 哎哎！

0: 啊！
1: 妖精！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

0: 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 啊，这一盘至少四五十，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七八十，这四斤啊至少就得两三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

0: 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妖怪！啊！啊！啊！啊！哈！
1: 啊！哎！花季！
0: 哎！
1: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哦，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
0: 哎，
1: 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走，
1: 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您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条路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呵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好，欠我了。
2: 哎呀，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
0: 是。
1: 师傅当心。走。阿姐，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呀？
0: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悟空啊，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0: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1: 是，您走。

0: 师傅，
1: 好吧，这师傅你瞧。
0: 啊，哦，师傅慢着，哎，
1: 慢点。
2: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啊！
3: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万僧不祖。
3: 啊，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
0: 啊，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3: 哎，让让让，咱们赶紧去。
1: 法
3: 师，
2: 等等，
1: 过来，
3: 不是
2: 法器，
1: 这
2: 法器，
3: 嗯。
2: 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贫僧有礼了。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0: 夫人又描眉呢？嗯。啊，漂亮啊！嗯。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
3: 我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哎，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
2: 意儿，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师弟。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7: 哎，二夫人呐、啊，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8: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8: 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1: 不过， 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8: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0: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5: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5: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0: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5: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0: 啊，悟空，嗯，你看，
3: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

0: 趁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1: 哎，对呀，我说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0: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啊。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夫人，啊！
3: 哎、老爷、啊，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3: 真的？
0: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3: 啊，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三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近。
4: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0: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0: 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早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走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1: 哎，
3: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
3: 就是嘛。
2: 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哎呦，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的。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哼，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嗯
6: 啊，哎呀，
2: 好，请
6: 来了。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2: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3: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还有，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6: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4: 老好师傅。
5: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0: 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6: 哎，师傅慢点。
5: 师傅快来。
4: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0: 好。
5: 师傅慢点。
0: 好。
4: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5: 搬
4: 不搬？
5: 不
4: 搬呢。
5: 我帮你，来。
4: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6: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1: 好。
0: 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0: 师父，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4: 悟空，啊，
5: 师父，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6: 好，
5: 拔剑，
6: 好，
5: 拔剑，拔剑，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特例，
5: 这边，
6: 这样，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大家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我什么？
8: 站住！
9: 刘学买路钱。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9: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8: 杀了他！
5: 哎，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9: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对，走，你们走，走，沙师弟。
8: 哎，拿来，
5: 给我们。
8: 哎呀！
5: 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6: 他是找你要马呢。
7: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走吧，那来，
6: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5: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6: 怎么不动了？
7: 是啊，
6: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5: 师傅，他们化个供状，
7: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5: 老孙能变呢。
7: 哎呀！把他们都捆上了。
4: 悟空，悟空，
5: 师傅，
4: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5: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4: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5: 师傅，你先坐着。
7: 来，
5: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别吵！别吵！
10: 不吵了，
11: 家子弟，
7: 不吵，
11: 老爷，
7: 不吵，
12: 老爷，
11: 放过我们吧！
12: 我们都是梁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5: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梁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13: 清仓了，
14: 清仓了，
1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4: 清仓了，
13: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6: 买一箱再送一箱，
1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

0: 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

0: 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得？
3: 扛了没得？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1: 就是，
2: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深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2: 在那边，那边
0: 啊，
2: 就在那边。
3: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大
0: 奖的真不少啊！
4: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5: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5: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对，送回去，送回去，
4: 对，送回去。
6: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

0: 哎呀，怪哉，怪哉！
1: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2: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1: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0: 嗯，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2: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0: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3: 是。快走。
4: 师傅。
5: 八戒，
4: 你说什么？
6: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哦，
4: 啊！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7: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什么？
4: 站住！站住！
2: 下来。
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下来！
6: 你们这是
2: 下来！快点！
4: 这
2: 什么东西？拿过来！
4: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2: 拿过来！
4: 这怎么了？
2: 拿下来！拿过来！
4: 干什么？
2: 拿过来！
4: 干什么？你什么？
2: 你们
4: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是，
4: 走。
0: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6: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4: 哎，就是，没错。
6: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4: 哎，有。
0: 哦，那强盗呢？
6: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6: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8: 你看吧，
6: 寇员外死了
4: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6: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6: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6: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9: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

0: 再来。
1: 你是何人呢？
2: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2: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2: 打我？啊，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呀，都自己打自己啊！别打了！
4: 别打了！他正在那儿呢！哎呀！哎呀！
5: 是老爷，
6: 哎呀，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坐下，
6: 坐下，坐下！
2: 哎呦，
7: 老爷，
5: 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8: 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8: 是，
5: 进来，
8: 进来，
5: 进去！哎，你进来！
2: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8: 来，跟上，拉！
2: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2: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2: 嗯，你瞧瞧，来，瞧，
1: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8: 是，
1: 换粗的，用大型，
8: 换粗的
5: 。哎呀，悟空，悟空，
9: 你别管。
5: 哎，
9: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1: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8: 是啊，
1: 退堂。
9: 哎呀，师傅。大师兄啊，哎呦，
2: 花信
9: 啊，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
8: 喊什么
9: 到
8: 这
9: 儿啊？来，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
8: 太紧，
9: 松不动，快给我松松！
8: 嘿，
9: 松，
8: 喊什么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9: 就是皮厚，
8: 就打这个细皮的肉打。
9: 啊，
8: 对，就打他。你是师傅吧？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1: 对，
8: 打。
9: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
8: 打你！
9: 哎呦！
2: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10: 悟空，该怎么办呢？
2: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0: 我哪有钱呢？
1: 你给我！
2: 哎，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3: 大师兄，
0: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2: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1: 哎，干什么？
2: 你们俩听着。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2: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1: 呦呦，那在哪儿呢？
2: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0: 找着！悟空，
1: 我看，你这猴子，哪儿呢？这什么地方没有？
2: 找着！
1: 在这儿呢，找着了，在这儿呢，有了，
2: 找着了！
1: 找着了！回去看！回去干！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快！走！
4: 走！这袈裟也没了。
0: 悟空，你怎么？
2: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傅，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们。

0: 哎，
1: 糖友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0: 不是，是这样啊，
1: 你看，
0: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
0: 我这回事就往那灯底下，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
1: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哎，
2: 哎呦，大人，
1: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没吵，没吵。哎，
0: 这是什么？来这个，
1: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对对对，
0: 就是那和尚送的。
1: 啊，对，
0: 和尚。
1: 哎，对，
0: 嗯嗯。
1: 这是赃物。
0: 哎，赃物不？
1: 大人，你们还在这儿抢夺啊？
0: 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这是和尚的黑账。
0: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1: 啊？大人，您这是？
0: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3: 啊！来，
0: 哎，
3: 不是，哎，啊，哎。

怎么又着了？好啊！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办，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
0: 哎呦，大人，大人。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 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3: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1: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0: 师傅，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0: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傅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0: 我也知道师傅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2: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3: 诸席见谅，
0: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2: 快给诸席解开，
3: 快松绑，快松绑，
0: 快点，
3: 快点，
4: 见谅。
5: 师傅，来，慢点。
3: 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0: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3: 快拿，快拿，
4: 在这儿。
2: 您快拿了，我们。
0: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0: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4: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4: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来了，我正找他呢。
4: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4: 解状
3: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7: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0: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2: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1: 八戒，
2: 你看看，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2: 猴哥，你看，
0: 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2: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说。
1: 悟空，
0: 师傅，
1: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7: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

0: 德，求求您了！哎呀，求求您了！
1: 请起，请起，
0: 求求您了！
2: 起来，
1: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呀、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哎呀，快！
3: 阎王，大圣，阎王老二，阎王！
2: 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哦。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2: 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你过来过来。
5: 大少，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查，就还有一年。
1: 哦。
5: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不加？加，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
2: 再加一季。啊，一季，阿舅，快加。
5: 加，好好，就加，加，这还差，一季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6: 跪下！嗯，我死。
7: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7: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6: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7: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6: 我，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7: 说呀。他是个痞子。 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的？你们吵什么呀？你们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你们是去看人？
5: 师傅，老孙回来了。啊。
2: 师傅，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有了，有了，你们等着。哎，啊。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3: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1: 是，哎呀，
6: 变红了，真是的。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
0: 哎呀，多谢
5: 多谢圣僧，
0: 请起，
6: 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5: 阿爸，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0: 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好，
4: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啊、
3: 走、
1: 走。
4: 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呀，哎呀，
5: 好，请
2: 请
5: 请
2: 请
3: 八戒。
4: 这桌子真疼。
3: 八戒。
2: 请师傅。
4: 你看，
6: 哎，快看，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2: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2: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6: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2: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2: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2: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2: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2: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啊，
3: 八戒，
5: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2: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5: 好，
3: 请请，快走。
4: 那蚊子。
3: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4: 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4: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Come on.
7: 师傅请。哦，师傅请。
8: 这边。
7: 请这就是金灯桥，啊，
5: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9: 双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11: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9: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货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

0: 丝不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香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3: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二十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的香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巍峨雪山见证开放胸襟，雅鲁藏布激荡合作共鸣。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江南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
1: 洁白的哈达，真诚的笑脸，细致的服务。论坛期间，每位嘉宾都感受到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会场内外，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被温暖融洽的交流互动悄然消融。
2: 在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位西藏当地人，他把家里面所有的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摆出来，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西藏人民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现给他。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就想再来一次。
1: 从主旨论坛到圆桌分论坛，从专家对话到实地参访，本届环喜论坛议程密集，形式多元，不仅为林芝、为西藏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更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会议和展览就是一个城市的抬头兵，对整个林芝的旅游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4: 我是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那种畅想，也回应了中国的这种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5: 非常好，感觉是大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振奋精神，大家都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西藏建得更美丽、更时尚、更文明。
1: 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通过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
6: 做好的山海协作，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东海。
7: The whole conference was very much about seeing this place as pa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grouping.
8: Xinjiang h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lot of fields. All of it based on this harmonious work and living with nature.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ines to tourism, and the one suggestion I would have is to focus very carefull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9: Yeah, my association is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so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 see how cultur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part of it.
10: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高原耐力项目的一个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再次看见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崭新西藏。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
11: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也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2: 希望通过这一次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到中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西藏的小朋友来到我们阿根廷，去体验我们的体育精神。
13: 我们对于西藏的未来都充满着信心，希望能跟西藏发展更多的合作。
14: 这个地方充满的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来便从西藏看到中国的发展的潜力。
15: Hope Shizen goes very well.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t has a very bright future, I'm sure. Jai Sindala.
0: 2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6: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

0: 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1: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里程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 U 赛职业队3支。
0: 赛事定期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2: 作为首府城市，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始终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气、商务赋能发展路径，一是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二是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三是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3: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都孜3地，具有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的特点，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赛事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落地日喀则，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4: 山南赛段借大赛之风，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检，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林芝赛区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宁阳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错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6: 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5大赛项。
7: 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3天的赛前集训。
8: 给那个热的这些路，那个摆盘的、桌布的，咱们要先拿落去，用出来收获要先拿出，用出给这里给价格要托要给先出。
7: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1、2、3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业务精湛、服务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9: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信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10: 这次西餐比赛呢，也是比较接近国际化的，它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后期的话，也会继续的去提升我们西餐的摆台，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也让我们的酒店更加的标准。
7: 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
11: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不断培育，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7: 近日，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不断筑牢妇女儿童权益法治保障根基，推进移风易俗涵养优良家风，要紧盯15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常态化做好横向对接、纵向联动，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

0: 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
1: 今年以来，那曲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琼结县拉峪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服务队集结11个科室骨干专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义诊期间，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带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1: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惠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急救法演示，以及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3: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3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4: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是班长啊！
0: 你上班去了？啊，对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
2: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5: 第二连反击，你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4: 是，
3: 旅长。
6: 敌人把90师也调上来了。
5: 敌人是把他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4: 是。
7: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8: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10亿美元，
7: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嘿，
8: 哦，宋伯兄，宋伯兄，
7: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8: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
9: 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10: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11: 军长到。
12: 上去，
13: 坐下吧。
14: 好，坐下，坐下，
15: 坐下，坐下，
14: 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宣布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 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军座，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蜂，黄蜂，喂喂，黄蜂，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蜂，黄蜂。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4: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5: 队长，电话。
6: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4: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5: 苏强怎么样？
4: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进来。
3: 经理，
2: 哎，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四霞，
4: 总爷，
0: 好，
4: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4: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5: 小林呢？
4: 在门口呢。
1: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6: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1: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6: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1: 那怎么行啊？
6: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1: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6: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1: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6: 真的，
1: 谁还哄你？
6: 好，
7: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布直接指挥。
3: 是。
7: 角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7: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3: 行。
7: 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那我就走了。
3: 好吧。
7: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3: 山里长大。
7: 行啊。
3: 好。
7: 哎，别走别走，
3: 走吧走吧，
7: 走走，
3: 来来来来，
1: 不送了啊。
3: 哎，走，我送我送。
1: 好，
3: 来吧，
1: 再见。
3: 好，走走。
4: 旅长，
0: 嗯，
4: 我也走了。
0: 好吧。
4: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4: 把小林留下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1: 报告。
0: 进来。
5: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
5: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1: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0: 呵，小鬼
1: 是吧，爸爸？
0: 扣什么呀？看你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1: 我服从命令。
5: 好啊，那就留下吧。
1: 嗯。真的？
5: 那当然是真的。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1: 是。
0: 好，你们走吧。
2: 喂喂喂喂喂喂，
8: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8: 不知道。
2: 喂喂，
1: 右边敌人上来了。
6: 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1: 连长呢？
6: 不重伤，抬下去了。
1: 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
1: 王禅，
0: 王禅吗？王禅吗？王禅不？
2: 洗手了。
0: 王禅不？
3: 父啊，
0: 王参谋，
3: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父啊，
3: 哎，什么？啊，
4: 哈，哎呀，真是把我抓住了，
3: 不要钱，
4: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
3: 你看看，
0: 金，
3: 看
0: 看，
4: 什么？
0: 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
4: 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5: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
0: 表，
5: 哎，
0: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5: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通讯员，
3: 谁的？
5: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6: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5: 鸡窝，
6: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5: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6: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5: 加就加呗。
6: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5: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得了几？
6: 你是老兵新兵？
5: 中等的呗，
6: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5: 好，指导员。
0: 指导员。
5: 指导员。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6: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吧。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5: 还是
6: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7: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
8: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9: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10: 黄玉祥，共产党员。
9: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5: 好，
9: 动手。
6: 对，走，来个比赛，
5: 我跟你比赛比赛。
6: 好。
3: 是像个鸡窝。
6: 老李，嗯，志伟都齐吗？
11: 缺两个。
6: 待会儿补选两个。
11: 好。
6: 战士们思想情况。
5: 副连长。
12: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3: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敌人火力下面。我
12: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11: 对，
12: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4: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5: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12: 是。
9: 同志们，请天带药，撤出阵地。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12: 是。
2: 怎么？
9: 车。

0: 大妈，来，是我们自己弄的。
1: 来吧，你们到那边去。
2: 大妈，来，是我们自己弄的。来吧，你们快辛苦了。
1: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在那点算了什么呀？那算个什么呢？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
1: 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0: 大妈，把草给我点。
1: 好。
0: 给你，大妈，你们休息会儿吧。哎呀，不累呀，忙你的去吧。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3: 我给你搭了个铺，
0: 别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站什么搞一搞去，啊？
1: 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3: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
0: 好。 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 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3: 真憋气！
4: 张华，别生气啊。
0: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4: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形势来看，谁叫你说这些？你看，你这个人呐。 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儿。
0: 大有学问呐！学什么学？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5: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0: 对呀，咱们不能撤，
5: 不能撤。
0: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6: 不对呀，这是拼命思想。
0: 对，这是拼命思想，不能拼的，
5: 光拼不行啊。
0: 是，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 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5: 太好了，我一定能守。
0: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 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1: 消灭白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0: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军队是在这里，谁让你们上我们的阵地？
1: 对，
2: 谁让你们上我们的阵地？
3: 对，
1: 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
4: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5: 贡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
6: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5: 当然是贡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贡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7: 吃出健康，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啊，你还没吃饭呢？
8: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吃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7: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
3: 你像咱们这个，肠胃不好，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9: 回头啊，你把订购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10: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
4: 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 三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11: 贡会豚骨牛肉粥可以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 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不需任何防腐剂色素，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 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老人的养生补品，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4: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
7: 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2: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会一急眼。哼，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 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稠乎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击。
0: 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两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0: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

0: 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惠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共惠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惠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高，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孩子现在也不挑食了，这刚穿几个月的衣服啊，现在又变小了。因为他体质好，还被选拔为学校舞蹈队的小队长。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每天呀还能多睡半小时。
0: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共惠豚骨牛肉粥。共惠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3: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秘制的牛骨汤，含钙量高，营养丰富，补得全面，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现在胃再也不难受了。
5: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真的呀，比在早餐店的卫生还省钱，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6: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这身体真的是越来越结实。
7: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营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

0: 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量高，真的上一碗牛肉粥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1: 董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闯到了胜利的条件。
8: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地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8: 好，没问题。
7: 走。
9: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7: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10: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11: 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7: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1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7: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10: 对，
7: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10: 嗯，

0: 敌人真熊包，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呢。
1: 哎，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2: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我看呐，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
1: 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0: 指导员，你以为？是不是在捣鬼呀、啊？
1: 你说下去。
0: 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三里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
1: 我看不是。咱们左边是二团，右边是三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0: 有，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梭子，再来一梭子，不许乱动，马上包围他们。
1: 没有动静，大概没敌人。
2: 快走，快跟上，快推上，跟上。
0: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1: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快点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2: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3: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
4: 指导员，指导员，
1: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

0: 大队长，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
1: 队长，
2: 诺，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2: 是。
0: 三排，诺。
3: 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2: 是。
0: 不要动。

0: 师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榕树岭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
3: 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阳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4: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5: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志坚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哎，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王姐，
1: 他们回来了。
2: 枪，
1: 两个家伙这么多的枪，
2: 枪啊！
1: 哎，我回来了，
2: 张国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1: 真行
2: 过
1: 瘾了，教我
2: 真行啊！
1: 你看，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0: 好。
2: 指导员来了，
3: 指导员，回来了，
0: 回来，回来。
4: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3: 还缴上六条枪呢。
4: 好，
3: 还有八条子弹呢。
4: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3: 是的呀。你看，呵，
4: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3: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4: 什么事啊？
1: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呢。
0: 指导员，
4: 副连长，敌人呐，真凶暴。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嘛。
1: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5: 对呀，
3: 对。
0: 哎，我看，
6: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4: 报告，
7: 指导员，旅长来了。
3: 旅长来了。
4: 整理一下军飞机。
5: 是是。
3: 敬礼。
4: 好。
0: 你好，
6: 孙长。
4: 同志们好。
8: 李团长好，
2: 爸爸。
0: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4: 挺好，
3: 我可听话了。
0: 顶得住吗？
2: 能，没问题。
4: 可坚决呢。
6: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2: 他们刚袭击敌人回来，缴获的。
6: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4: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2: 我们天天都去啊。
1: 胡忠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0: 你叫？
4: 我叫王志谦。
1: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0: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1: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3: 是啊，
0: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啊！
7: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1: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忠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3: 对
5: 对对，
0: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工事去。
3: 哎呀，张国华的工事挖得可好了。
0: 哎呀，小杜，小。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哎，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3: 对，
4: 走，
3: 走，
4: 快点。
5: 是战士们提的吗？
6: 是。
5: 你们的意见呢？敌人全是些逃跑兵。
6: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能。根据什么呢？
1: 。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好了。
7: 今夜晚夜长，更深夜静，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发枪就。
2: 大爷，干什么呢？你们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9: 是啊，
10: 先把东西都放下。
9: 怎么
10: 放下？放下吧。
9: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1: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1: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2: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3: 我说啊，错了。
12: 哎，你变卦了。
13: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2: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往外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啊，退了，退了，退了，
0: 没有。哎，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3: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4: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

0: 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3: 又来了！
4: 哎，你说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
2: 快点，
4: 快点坐吧。
5: 郭大伯回来了，
4: 刘
5: 志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2: 郭大伯回来了，
5: 被抓了几活的。
2: 哎，这饭和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4: 对
5: 对，
2: 王二把那个米带上去啊。
5: 好，
2: 二玲跟我去。
5: 好，
2: 走，
4: 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2: 甭管我，走吧。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在路西南沉寂，
1: 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6: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腻。

0: 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3: 老少皆宜，好消化。
2: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煎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6: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的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十五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0: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十五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三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

0: 烤鸡、蘑菇、炖粉条，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9: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叫小林来。
1: 是。
0: 要正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任务。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最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对，
2: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哎。
0: 都记住了？嗯，记住了。好，回去以后要讲的详细一点。
2: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0: 对，好了，去吧。嗯。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没有。爸爸，这是四营，小林。
1: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好，到屋里谈吧。
0: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1: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0: 打大仗。
1: 小贝，想什么呀？
2: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1: 是啊。
0: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笑>
1: 你看，小贝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笑>
2: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1: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0: 哦，军事秘密。<笑>
1: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真的？
0: 是啊。来，再吃点。饱了。我回去了。
1: 好吧。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0: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1: 好，走吧。
0: 这里，散开，跟我来。
3: 什么人？站住！
0: 上！快上！快上！快快！
3: 绕！是！
0: 后面！后面！快快！
3: 后面！
0: 走！

0: 你真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到身上。
1: 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他旅部警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
2: 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3: 支队，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1: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
3: 18点，
4: 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3: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1: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3: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0: 毛主席表扬我们
3: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5: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1: 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3: 同志们，
1: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保卫党中央，
3: 保卫党中央。
2: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7: 对。

0: 指导员，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于首长。 转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彭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请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住手！扩大占领阵地，把共军全部消灭。
3: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2: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4: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2: 路边叫敌人突破了。
3: 指导员，
2: 走，和敌人拼掉
4: 好吧。
3: 陈总，
2: 打！
3: 李副总，
5: 有。
3: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5: 是。
3: 王志佳，
5: 有。
3: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5: 是。
3: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6: 走
3: 啊！
6: 走
3: 啊！
6: 走
3: 啊！
6: 走
3: 啊！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7: 我叫你进延安，来。

0: 姐，王姐姐，王志坚，
1: 王志坚。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与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仙玉公路北上，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花扁，准备打通仙玉公路。
1: 对，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1: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哼，野心不小啊。
1: 我们呢，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花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3: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4: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5: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4: 是啊，
1: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2: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6: 是。
1: 啊，
7: 就这样。
1: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7: 啊，
1: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8: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9: 快点上去。
10: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0: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扁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 是。
2: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侵华边。
1: 是，和军部联系。
3: 啊，
1: 兄弟啊，
3: 通知各团，要沉着。
1: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3: 啊，
1: 二连回来了，
3: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1: 开着大炮。
4: 是啊，
1: 哪来这么大炮啊？
4: 这回，
1: 等会儿。
4: 哟。
1: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这回呀，我全都明白了。
5: 司令，二连全体到。
3: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1: 辛苦啊，好啊，
5: 走，
1: 你们辛苦了。
3: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笑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好，
0: 兄弟，好，再见，再见。
3: 走，走，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们还不打呀？
1: 是啊，敌人都进来了，还等什么呀？
0: 是啊，该开始了吧？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开始。开始。

你们给我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助攻。

0: 喂喂，秦林，秦林，我是魏河，我是魏河，秦林，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林，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林，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0: 妈的，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2: 金锁，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3: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

0: 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迪特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

0: 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

0: 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巍峨雪山见证开放胸襟，雅鲁藏布激荡合作共鸣。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江南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
1: 洁白的哈达，真诚的笑脸，细致的服务。论坛期间，每位嘉宾都感受到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会场内外，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被温暖融洽的交流互动悄然消融。
2: 在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位西藏当地人，他把家里面所有的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摆出来，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西藏人民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现给他。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就想再来一次。
1: 从主旨论坛到圆桌分论坛，从专家对话到实地参访，本届环喜论坛议程密集，形式多元，不仅为林芝、为西藏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更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一定达到顶尖水平啊！会议和展览就是一个城市的排头兵，对整个林芝的旅游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4: 我是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那种畅想，也回应了中国的这种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5: 非常好，感觉是大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振奋精神，大家都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西藏建得更美丽、更时尚、更文明。
1: 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通过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
6: 做好的山海协作，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东海。
7: The whole conference was very much about seeing this place as pa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grouping.
8: Xinjiang h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lot of fields. All of it based on this harmonious work and living with nature.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ines to tourism, and the one suggestion I would have is to focus very carefull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9: Yeah, my association is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so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 see how cultur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part of Xinjiang.
10: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高原耐力项目的一个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再次看见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崭新西藏。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
11: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也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2: 希望通过这一次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到中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西藏的小朋友来到我们阿根廷，去体验我们的体育精神。
13: 我们对于西藏的未来都充满着信心，希望能跟西藏发展更多的合作。
14: 这个地方充满的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来便从西藏看到中国的发展的潜力。
15: Hope Shenzhen goes very well.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t has a very bright future, I'm sure. Jai Sindala.
0: 2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6: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 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1: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沙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里程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 U 赛职业队3支。
16: 赛事定期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的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17: 作为首府城市，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始终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一是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二是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三是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18: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都孜3地，具有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的特点，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赛事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落地日喀则，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9: 山南赛段借大赛之风，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 林芝赛区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尼洋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错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0: 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5大赛项。
21: 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3天的赛前集训。
22: 给那个热的这些萝卜啊、白盘呢、猪脯呢，咱们要先拿萝卜，我们来收获要先拿出，我们给这里给加个要托要给伸出全部有。
21: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1、2、3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业务精湛、服务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23: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24: 这次西餐比赛呢，也是比较贴近国际化的，它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后期的话，也会继续的去提升我们西餐的摆台，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也让我们的酒店更加的标准。
21: 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
23: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不断培育，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1: 近日，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0: 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不断筑牢妇女儿童权益法治保障根基，推进移风易俗涵养优良家风，要紧盯15/5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常态化做好横向对接、纵向联动，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
0: 今年以来，那曲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2: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琼结县拉峪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服务队集结11个科室骨干专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义诊期间，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带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0: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会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急救法演示，以及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3: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3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4: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蒲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

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薛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薛，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鞣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鞣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幽章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三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0: 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0: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爸爸，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

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一、二、三、四、五。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

胆创新。白马实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港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强大有三位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怀。
1: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1: 好。

0: 你去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3: 燕儿，哪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3: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0: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3: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6: 小刚，
3: 一环，
5: 小心冻着。
7: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5: 嗯。

0: 英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英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英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得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来，
2: 哎，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2: 你去吗？
1: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3: 哎呀，是你们呢？
4: 来，
3: 快请，快请，
5: 请。
3: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这儿呢，
6: 好，一会儿就来。哎，
7: 来，坐，
8: 谢谢
6: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3: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9: 这个，这个，
10: 这个，这个，这
6: 个，这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
6: 个，这个，这
2: 都到齐了
0: 啊！请吧，司令。
11: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系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啊。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仨花。

0: 怎么扛上的呀？嗯，
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 满了。
0: 好，干一杯！
2: 干一杯！干一杯！
1: 老弟，来来来，多听顾问道，
3: 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甲子園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哎呀，
1: 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哎，
1: 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嗯，
1: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0: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1: 怎么，老杨还没有？
0: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1: 嗯，
0: 烧手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3: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2: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3: 给。
2: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3: 那你，
2: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那几个钱儿，
4: 转转，哪儿都一样。哎，看，
5: 哎，这萝卜不错。
4: 哎，等，站住！
2: 啊，
4: 这条萝卜我买了。
2: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4: 谁买不一样？
5: 跳蚤，
2: 你们讲理不讲理？
6: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他。
2: 你。

0: 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燕莲。大白呀、啊，

0: 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伯？
1: 对，说得对，
2: 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0: 哎，
2: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0: 哎，歇着吧。
3: 我跟你说，叫醒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0: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3: 那你，
0: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3: 你答应了？
0: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3: 什么？
0: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0: 你怀这份你要亲自送到。嘿，这比字写的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嘿。

0: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4: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5: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5: 呵，
4: 哥，
5: 哎，包上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5: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0: 啊、哦。
5: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0: 嗯，
5: 把全班拉出去。
1: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5: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1: 嗯，一听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4: 嗯。
5: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6: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

0: 咱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 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老梁，
2: 您好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1: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2: 什么事啊？
1: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2: 打得怎么样？
1: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2: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静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3: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4: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3: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4: 好。好，
3: 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以后啊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扶起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想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1: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儿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
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呢？
1: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2: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1: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2: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1: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秦，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
3: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
1: 大姐，后会有期。
2: 嗯，走吧。

走吧，警官同志。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来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3: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念金环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静涛呢？

0: 我去。
1: 我关静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2: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涛，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1: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2: 静涛，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1: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2: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涛，
1: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2: 这么晚了。
1: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2: 哎，
3: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4: 是啊。
3: 哎，小姐，你找谁呀？
4: 我找关团长。
2: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4: 他不在家？
2: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4: 这可太不凑巧了。
2: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4: 你是关太太吧？
2: 啊，请坐吧。
4: 好。
5: 你是那位大姐的？
4: 她是我姐姐。
5: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2: 哦，那是我们静涛的救命恩人呐。
5: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2: 快请坐。
5: 请坐。
2: 坐吧。
5: 小桃，你。
2: 来，随便用点吧。
1: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4: 不，我来过。
1: 来过？什么时候？
4: 去年年三十晚上。
1: 年三十晚上
4: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1: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4: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1: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

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明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什么事儿？
3: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3: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3: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3: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嗯。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3: 是你呀，小姐，
4: 关太太，
3: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4: 什么事儿？
3: 有件要紧的事儿。
4: 哦，
3: 你们的人被抓了。
4: 什么人？
3: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4: 人呢？
3: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4: 行吗？
3: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4: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3: 那
4: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3: 关太太。

0: 办什么呢？
1: 给犯人看病的。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

0: 加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 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 九，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

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怎么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1: 杨澜，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里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狠地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2: 嗯。

0: 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办事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0: 哎，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
1: 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0: 谁啊？
4: 我。
5: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0: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5: 怎么没见过你？
0: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5: 哎，就他妈的！
0: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5: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哼哼，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穿过火房院，周大伯在哪？
1: 谁在那躺着呢？
0: 起来。

0: 别人。你们快走，我在这儿顶着。
1: 走，
0: 不行，
1: 一起走。
0: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1: 快快吧。

0: 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1: 那好，撤。
2: 他妈的，快追！
0: 有人，
1: 快走！
0: 等等，你们先走。
1: 那你
0: 别烦我。
1: 不行，一起走。
0: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有个病人？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2: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1: 小哥，
2: 哎，老总，
1: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2: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1: 检查，我还带走呢。
3: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2: 政委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1: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
0: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

0: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1: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静桃，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不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3: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2: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4: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2: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3: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2: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4: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2: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5: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6: 我们都好办，可是弟兄们，
7: 警卫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
8: 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嘿，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嗯。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扰局长，
2: 别动！
3: 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嗯。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鸡腿真好吃。
2: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3: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3: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驼背机械兽想让所有人感受到自己的压力，到处攻击。神兽战队全员不幸中招，陷入险境。唯独陈峰抵着压力气团却行动自如。原来陈峰激发了同心金石的力量，化解压力，解救了神兽战队。
1: 第五集，鱼象金刚无惧压力。
2: 我终于不是唯一的驼背了。
3: 你怎么能幸灾乐祸？小妹妹，你怎么了？
1: 爸爸，我要爸爸。
4: 还是别多管闲事了。
5: 黑哥，现在街上这么危险，我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3: 汤米，别怕，我们帮你找爸爸。
6: 计划又失败了，肯定你们不用心。
7: 我们用心了，可神兽战队太厉害了。
6: 你们还有什么？
2: 熊猫大人别生气，嘿嘿，我们还有后招。
8: 山峰，这你用力过猛啊！
2: 驼背机械兽，你真没用。
9: 你小心！
2: 驼背机械兽。你工作室被老板骂，现在又被神兽战队打，真是没用。
1: 汤米宝贝生日快乐。
7: 把它还给我。
2: 你想要啊？嘿嘿，我偏不给你。叫你没用，叫你没用！
1: 汤米宝贝生日快乐！汤米宝贝生日快乐！汤米宝贝生日快乐！
10: 爸爸！
2: 这么轻易就坏了！
7: 汤米！

0: 先生，请消灭神兽战队。鸡先生使了背化星，已经陷入暴走状态了。
1: 神兽战队，你们自求多福吧。
2: 不好，必须阻止他。
3: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他们根本不是驼背极限兽的对手。
1: 别得意，还有我呢。呀，
2: 爸爸，爸爸，
3: 危险！
4: 那里危险，快回来！
1: 机械兽是汤米爸爸编的。
2: 爸爸是我汤米。爸爸
1: 不好。
2: 爸爸
5: 小心。
2: 爸爸
1: 给我停下。汤米快离开这里。汤米别怕，我会保护你的。停下来，她是你的女儿啊。汤米别怕，你爸爸不是坏人，他只是被坏人利用了。你乖乖离开这里，哥哥很快就会将你爸爸带回来。
2: 可是爸爸他……
6: 汤米，听陈峰哥哥的话，
7: 神兽战队肯定会把你爸爸救回来的。
2: 我相信陈峰哥哥，我相信神兽战队。
1: 我没事，驼背机械兽是汤米的爸爸，他是被雄霸变成这样的。
5: 竟然让小汤米的好爸爸变成机械兽，不可原谅！
1: 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0: 及时赶到，
1: 谢谢你，王明。
2: 何飞机先生，继续战斗！
3: 听到没有？继续战斗！
4: 就知道催催催！

0: 想喝酒太帅了。
1: 燃烧古稀，
2: 陈锋，我们上。

0: 压力吧。
1: 不好，压力锅压力太高，会有自爆的危险。
2: 必须给机械兽降降压。
3: 那就瞧好吧。
4: 不见了。
2: 嘿嘿，没错，鱼象二合体具备了魔鱼金刚的隐身能力，你们就束手就擒吧。
3: 我在这儿呢。
2: 结束了。

0: 爸爸，爸爸，
1: 汤米，
2: 原来昨天是你女儿的生日啊，害你通宵加班，真是对不起啊。
0: 不管是不是生日，也不能通宵加班呢。
3: 就是，让人没日没夜的埋头工作，不驼背才怪呢。
4: 大家互相体谅，才不会有压力哟。
1: 谢谢老板。汤米，你的礼物。
0: 爸爸平安回来，这是我最好的礼物。爸爸。
1: 以后我只弯腰抱汤米。
4: 让我们一起祝汤米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可爱主播的节目可真好看。哎，奇怪，直播怎么关不掉了？连续几天几夜，大家都被吵得睡不着觉，人人顶着熊猫一样的黑眼圈。无精打采的神兽战队还能战斗吗？请看下集《黑眼圈的神兽战队》。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六集，黑眼圈的神兽战队。
2: 小粉、小黄、肉肉，晚安喽！啊，薰衣草的味道真好闻，今晚又可以让我睡个好觉了。
3: 谢谢哥哥的礼物。
4: 哇，好可爱啊！
1: 谢谢哥哥，人家也要礼物。
5: 渣渣，你冷静，冷静！
2: 你们真是够了，我要睡觉了，别吵！
6: 遵命，大小姐。
3: 我好像听说有人要睡觉了呢，大好时光，睡觉多无聊啊！一起跳起来吧！
5: 困了，困了，
2: 电视关了，马上睡觉。
3: 打起精神，舞动起来哟。
2: 怎么关不掉？
3: 一夜没睡，可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7: 你们起这么早啊？
8: 是根本没睡。这直播吵得没有办法睡觉啊，修又修不好。
9: 你怎么还在看电视？
10: 不是我看的。
11: 这电视它关不了啊，好吵啊，能不能安安静静让我睡个觉啊？
7: 昨晚开始，所有的屏幕都出现无法关闭直播的现象，大家都被吵得睡不着。
8: 全世界的失眠夜呀。
0: 事出反常，这个女主播非常可疑，我们要去调查清楚。
3: 大家是不是也跟人家一样睡不着呢？
8: 得赶紧找到主播呀，大家都困得不行。
12: 真是奇怪，怎么追踪不了主播的位置啊？
8: 这样盲目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0: 我们集中注意力，总能找到线索的。
13: 几天不见，咱们都憔悴成什么样了？
14: 失眠机械兽真有一套，不愧是天天。

0: 熬夜玩手机的耶。
1: 就这样熬下去，不用几天他们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0: 的种吗？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一定要把你揪住了。
2: 嗯，神兽战队，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
1: 还不是最近大家的电视都关不了，吵死了，根本睡不着。
2: 有吗？我们家的怎么没事儿啊？
3: 小鸡皮，
4: 我们去研究研究电视吧。
5: 他可以把电视关掉，
6: 干扰消失了。追踪器正在搜索主播信号源。找到了！
4: 大家打起精神，我们出发。

0: 站着也太舒服了吧。
1: 这就是主播的老巢
2: 啊，好软好舒服，好想睡大觉啊。
3: 你们终于来啦。终于来了，我可是等了好久呢。
1: 啊，女主播，机械兽，
4: 失眠机械兽，
0: 原来又是机械兽搞的鬼，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好粗鲁的小姐姐哦！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让大家失眠的后果多严重？
2: 头痛、耳鸣，大家每天都无精打采的。
3: 好可爱的小哥哥啊，我就是要消耗你们的精力，再把你们引来我的睡眠巢一网打尽呀。
1: 大家小心，准备变身战斗。

0: 睡眠不足，是我，是我。你们是在逗我开心吗？
1: 怎么办？大家都太累了。
0: 我的睡眠巢可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你们就乖乖听话睡一觉吧。
2: 不好，这个泡泡可以让人入睡，大家小心不要碰到。好吃，好吃，真好吃，好吃。

0: 就是个安眠的小可爱，希望在屏幕前的你们也可以好好睡觉哦。
1: 你害得大家都睡不着觉，别装好心了。

0: 你可别冤枉人家呢，我这就让你乖乖睡一觉。
1: 你把直播关掉。飞燕连环计，耶！
0: 小姐姐你好凶哦。哎。花雨里楚楚可怜的神兽战队，
1: 今天就让你的观众看着你被神兽

0: 调皮们终于都睡着了呢。
1: 抓抓
2: 新喷仔，
3: 神兽警示，
4: 神兽警示，
5: 睡不着啦，睡不着啦，好可怕，
6: 好可怕，
5: 电视直播看不完，天天熬夜又失眠，
6: 这可不好，
5: 精神不佳，黑眼圈，学习生活做连篇。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

0: 应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 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

0: 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2: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般

0: 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1: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七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2: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3: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4: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

0: 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四川姑娘吴曼妮扎根是喀则市白朗县，一口流利藏语，一腔高原温情，书写了一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多元节目将展现高原文艺新气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吴曼妮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百余首藏歌藏满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行走在白朗的街巷田野，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3: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4: 牛腱子
3: 讲我卡住讲我住了。
5: 初见吴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3: 那么你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谢谢。
5: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吴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多，您真是那这样别介，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不要干是那看吧，
2: 那个他弄的呗，土色弄的呗，这。
1: 我打那么您个吉林安住这边那个位
0: 置。开朗热情的吴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她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旧歌节，一个一个的，今年见面超过年前，今年一个人去一见。

0: 听呢。
1: 你是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0: 听听听，纯靠听，自己喜欢我听，还是根本听不见的，真的不烦呗。就越听越舒服的，像我这。越听越好，这样学会。
1: 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0: 别给姐姐写，看越明多解。我给姐姐写起呢，姐姐的看我能打磨姐，天天来一个天呢，哦，那过不月，我这过不月，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情没点给过来。
2: 听着吴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0: 然后他说，下点我头几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不出婆给给这些。他看这么值钱的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相公这个的，但天天然后对他口名中也是那卡嘴努是吧，也是那逐步读是吧，不不我就说，这样吗这样吗，天天不了是那对对对啊，给这靠努公这给这的那么接了接了靠努钱公这听图是那也是那的，他估计拿了天天要跟你们中了嘛吧，穷了心东吧东江的，东吧东江的，唐不赢了，去中前的都是呗。锦衣松行啊，出丁别都就中去锦衣就松这些，安逸了中个全有点。天天打我松了，您给这些给这些，我这您给这些店面全部给这些，你的打我松一么这？记就加通气，都是别去，真的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吴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0: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去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生怕给钱的错能够钱工具
2: 临场后临别之际，吴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晋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

0: 曾经。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

0: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3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2: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的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3: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4: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主动挑大梁，推动经济大势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奋力开创争先进位新局面。要稳住基本盘，抢抓3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牵住牛鼻子，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政策执行兑现，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注重集群化，瞄准世界所征、国家所需、西藏所能，既精准摸排需求，靶向招引项目，优化全周期服务，又依托资源禀赋，深化省际合作，推动园区补齐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要聚焦及时性，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监测预警，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5: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

0: 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深化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绘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1: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文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3: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3位著名的区外专家，2位西藏本地专家，2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4: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5: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举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果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神采飞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扎达数千年沉淀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最珍贵的收获。
5: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精品力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流如织，各类西藏好物琳琅满目，其中波林村集体合作社带来的糌粑广受青睐。
7: 这些年啊，糌粑也种的原因，糌粑在这些年真的都不证明了，各位就不轻松吃，糌粑也要不轻松吃。
5: 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古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120余名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同样精彩上演，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8: 讲述了关于古格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走进扎达，了解扎达。
7: 还有个有名两个，那但是可能那个蒙古还是个不一样的，好像搞不轻松。对呢，他忙把我让弄不得，那里这个压到压子我也给没那么样得不应。
5: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串联起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各族干部群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古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
9: 实现呢文化交流互鉴，更要把我们的产业园长做深做实，我们就是要牵线搭桥。

0: 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1: 21号至22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纳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
2: 亲眼看到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持续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3: 你要干部你妈主要的真正马姐啊，就是你们车干的一样讨厌我的。
1: 活动期间，服务队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农技专家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关键实用技术，并现场发放各类药品，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4: 我那里的二十多条银泥的属于我公司了，我的买的在接的买十六十栋的都说的结果让我他家也搞我的那个给
1: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同步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邀请孩子们主动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5: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1: 此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优质科普资源全方位送到基层。
6: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的领域，在全社会呢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的高质量发展。
7: 近日，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昌都市边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冰川湿地、乡村田野间共同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8: 把生态保护法的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9: 西藏大学的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也给我们讲很多法律知识，以后我要去巡山时候也能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我们的冰川和湖泊。
7: 师生团队还与志愿者们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实践活动，以青春实干进行生态保护理念。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
10: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把科研转化成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的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1: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11: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 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1: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

0: 化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1: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0: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我区西部南部出现了降水，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依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由于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叠，像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南部林芝的墨脱查与米林以及山南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日喀则聂拉木县的南部风险高。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西部、日喀则北部、中部、拉萨、林芝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北部、拉萨中部、东部、林芝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港巴阵雨转阴，6到15度；萨嘎小雨转中雨，6到1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5度；琼结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贡嘎雷阵雨转阵雨，11到25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5到2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31度；朗县阴天转多云，13到28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到28度；芒康多云转阴，6到20度；江达多云转雷阵雨，6到25度；色尼区阵雨转雷阵雨，5到17度；尼玛小雨，8到16度；索县阵雨转雷阵雨，7到20度；噶尔小雨转多云，9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措勤小雨，6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是，
1: 这事太大了，敌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2: 是啊，妇女的火力太猛了，我顶不住了。
3: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6: 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10: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0: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

0: 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1: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我们走。
1: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我们在这个岛上，冲上敌人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 三在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0: 船乱了，敌人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走。
5: 站着，
6: 快上，给我冲。
5: 走，即将掩护，站。

0: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听我说，城北这边走，来，军队长罗军，
0: 快！

0: 资料给我。
1: 王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徐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1: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强盗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
2: 捞
3: 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呀、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4: 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站下！哎，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0: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开！快！
1: 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是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3: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自己打的，自己得占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
1: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站着，快点！
1: 我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也打着！
0: 快点，
1: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1: 快点！
0: 快，
1: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1: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市长，市长，市长，
4: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4: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上去，上
4: 去！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4: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3: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2: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2: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5: 东西放下，
0: 都给我走。
6: 是。
7: 走两队，小卡军，
8: 小健坤，
9: 小左蹲。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掐！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少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兄，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2: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7: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跟紧师长，快点打！
8: 长官，一个钉子馆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7: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王
0: 啊，
10: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2: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1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2: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1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2: 是，叶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10: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梅小乐，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7: 对，赶快抬走，
6: 快。
8: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写命吧。
9: 姓名：蒋云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10: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10: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0: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10: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0: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1: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9: 好，
11: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10: 站住！驼将部，

0: 受贿，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主任，你把他绳子！
0: 闪开！我抓你！我亲自去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那把绳子！
0: 你站住！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1: 师弟，
2: 请上。
1: 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师长？是我的师长。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3: 是，快跟我来。
1: 谢院长，快点！医生，医生，快点！
3: 就休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1: 怎么？ 他是个日本鬼子，干什么？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武天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区挤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把老商也抬进去。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3: 这次多亏你了，哪里哪里！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造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4: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6: 是。
4: 再见啊！
3: 再见，
4: 再见。
5: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3: 先送赵主任。
5: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3: 哪个理事长？
5: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武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样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把警察。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

0: 我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1: 你这是，
0: 胡世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月九日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二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喂，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他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所以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
你别走。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萨，遇见你。
1: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2: 是，
3: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4: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5: 师长，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6: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7: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井。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0: 刘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现在吗？对呀，什么事儿啊？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行，没问题，谢谢啊。石总，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 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谢谢兄弟们。哎，都坐吗？啊！谢天谢地，师总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
2: 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唉，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1: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谁说得清啊？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八十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 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呐，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唉，长江以北。
1: 共担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
2: 决战于华中，石总，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八十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
3: 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罗主任，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莫能免。 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

0: 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是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6: 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

0: 当中去，那么提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2: 小田，
3: 罗主任，你好。
0: 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3: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3: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

0: 上次来水笔啊，直接刀吧，旅行捡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扔小礼物什么的。哎呀，
1: 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何主任，这次我们中队副政委、赵副经理刚任命的。哎，
0: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 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的武警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3: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笑>
4: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什么事儿啊？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鱼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5: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好，你真倔。哎，你把勺子放让我耳朵上了。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3: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好吧，就你这工作态度，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伸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
5: 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哎，田雨，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3: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的？
1: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2: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2: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陆啊，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裂了，我可承担不起。
4: 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啊？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공연 남라 레벨님 덕에 자식배 가다 자 전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랍사 모튜베 전체배님 덕에

0: 道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

0: 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1: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0: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武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六七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1: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5: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荡荡再压，一二荡荡压。
0: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知道吗？更想练。
5: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6: 不是，不是，这是你的。哎，
5: 啊，压进去，再踢球，踢，啊，压进去，
6: 这事儿就动了啊。
2: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5: 是 ，OK， 对，
0: 嗯。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

0: 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1: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我们啊，出来，出来。哎，对，你勇敢一点，对。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0: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2: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3: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4: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0: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4: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0: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4: 马上变上。
0: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一个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站，后转，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2: 贡雀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0: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

0: 训练一下吗？
1: 你看我教课跟刚才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
2: 这次的比赛，我看
0: 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3: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处女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1: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3: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4: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要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要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3: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啪啪，
0: 打完之后收回来，还能跳回原位。
3: 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对，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十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3: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尝一尝，尝一尝。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1: 喂，听哥，回来了吗？
2: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了。
3: 要
0: 不再量一下吧。
4: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2: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0: 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5: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下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2: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余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5: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6: F D 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咔，后直也行，啊，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了，
5: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2: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5: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一拉就吸
2: 了，一拉就吸。本次比赛，余申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

0: 全还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洋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1: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2: 心潮澎湃。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3: 参赛俱乐部的选手，
4: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0: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3: 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5: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场巅峰对决。这个比赛最精彩的一场，
3: 让我们期待一下。
6: 1号、2号、3号，计时，快，干！
0: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3: 我们的红方加油！
0: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6: 快，干！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晨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2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了。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纳曲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0: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
1: 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然后蹦蹦蹦顶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加油！
2: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西部南部出现了降水，尤其是樟木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依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那曲西部、日喀则北部、中部、拉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南部

0: 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北部、拉萨中部、东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同时仍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色尼区阵雨转雷阵雨，5到17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5到2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到28度。噶尔小雨转多云，9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20度。芒康多云转阴，6到20度。聂拉木小雨，8到17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羊卓雍湖小雨转阵雨，6到17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9到20度。如朗林海阴天转多云，15到26度。雍布拉康雷阵雨转阵雨，11到25度。桑耶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四川姑娘吴曼妮扎根是喀则市白朗县，一口流利藏语，一腔高原温情，书写了一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多元节目将展现高原文艺新气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0: 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吴曼妮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百余首藏歌藏满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行走在白朗的街巷田野，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2: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3: 牛腱
2: 子讲我卡嘴讲我住了。
4: 初见吴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2: 那么您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
5: 谢谢。
4: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吴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都咋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多。您这是哪咋样别介？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服务员是哪看吧？
2: 那个他弄这边，土司弄这边子。
1: 我到那么人家提领安住，这边那个
0: 开朗热情的吴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他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旧歌曲，一个的今年见面头不年轻，今年一个的提前。

0: 起来。
1: 你是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2: 听，
1: 就是、听，
2: 纯靠听、嗯，自己喜欢我听，还是你们瞧不起来的呢？不烦呗、嗯，就越听越舒服的，像我这。
1: 越听越好，就想学会。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2: 嗯，别个点点写看，越明都解。

0: 给姐姐写钱呢，给姐的看我能打摩羯，天天来一个钱呢，哦，我过不月，我这
1: 过不月，
0: 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情没点给过来。
2: 听着武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0: 然后他说，下点我同姐姐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不，出婆也给这些。他看这么值钱的，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像我这个蛋蛋，天天然后对他国民党也是那卡嘴，奴是吧，也是那逐步都是吧，不不，我就说，这样嘛，这样嘛，天天波拉是那，对啊，通谁？都是别姐，真的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0: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季种的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先把给钱的错弄钱工具。
2: 临别之际，武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晋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

0: 机。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3: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4: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5: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主动挑大梁，推动经济大势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奋力开创争先进位新局面。要稳住基本盘，强抓三季度黄金期，强

0: 划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牵住牛鼻子，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政策执行兑现，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注重集群化，瞄准世界所征、国家所需、西藏所能，既精准摸排需求，靶向招引项目，优化全周期服务，又依托资源禀赋，深化省际合作，推动园区补齐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要聚焦及时性，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监测预警，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深化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0: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3: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3位著名的区外专家，2位西藏本地专家，2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4: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5: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举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果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神采飞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扎达数千年沉淀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5: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精品力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流如织，各类西藏好物琳琅满目，其中波林村集体合作社带来的糌粑广受青睐。
7: 这些年啊，糌粑也种的原因是糌粑带来的人进来整个都不证明了，各位就不轻松死，糌粑也要不轻松死。
5: 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古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120余名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同样精彩上演，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8: 讲述了关于古格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走进扎达，了解扎达。
9: 还有个有名两个，那但是可能那边的，蒙古还是个不一样情况的，好像个搞不轻松。对呢，到蒙古把它玩弄不得，那里这个一套一套东西去，没那么样特别。
5: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串联起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各族干部群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古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
10: 实现呢文化交流互鉴，更要把我们的产业园账做深做实，我们就是要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0: 21号至22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纳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
11: 亲眼看到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持续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0: 活动期间，服务队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农技专家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关键实用技术，并现场发放各类药品，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12: 我那里的二十多小时内，他只属于我公司了。我的妈的，那叫他妈十六十多的，他说他结果那个他家也搞的那个。
0: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同步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邀请孩子们主动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13: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0: 此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优质科普资源全方位送到基层。
14: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的领域，在全社会呢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 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昌都市边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冰川湿地乡村田野间共同上了一堂行走

0: 的大肆政客。
1: 把生态保护法的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2: 西藏大学的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也给我们讲很多法律知识，以后我要去巡山时候也能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我们的冰川和湖泊。
0: 师生团队还与志愿者们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实践活动，以青春实干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
3: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把科研转化成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的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5: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5: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4: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5: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松，这个车是谁的？国际沙瓦吉区，俺们按照南通话讲，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都是。
0: 巴松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话我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是他喇嘛就着听你喊喊，他是不熟悉呢，听你了，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

0: 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他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

天，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4: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5: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振哥，振哥，快出来，快出来！这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怎么了？
0: 振哥，他们从东大回来了。
1: 什么？
2: 打烂了，怎么能不痛啊？师傅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
0: 你疯丫头下手可真狠啊！
3: 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4: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3: 这什么来头？这么神气，
5: 呱呱呱！一群井底之蛙，
3: 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4: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雍做什么？
5: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对啊？
3: 什么破蛮子！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5: 你爹是谁？
3: 我爹是青天剑监正蒯铎。
5: 你甭来，耽误我话的。等我渴了，然后喝杯水。
3: 哎，不是。
4: 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2: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3: 吃屎吧你！
4: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
3: 我偏不说。
5: 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3: 不说是吧？揍他！
6: 放手！
7: 叔叔，
5: 别打了！
3: 放开！
5: 说，
3: 别打了！
5: 说，
3: 说不说？我就不说！
5: 三个打一个，
3: 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
3: 弄死你们！
8: 平津葫芦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2: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志奴，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走。

0: 我娘做的。快吃。
1: 哼，
0: 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看。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不精细，不过你的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青年剑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他是大雍做好的堪舆师。
1: 堪舆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使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是小老虎。
1: 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0: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
1: 无妨，那是新秀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
0: 可是我明年再看时，爹就不在我身边了。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0: 爹明天就要走了，那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
1: 好，
0: 走。爹，你看。
1: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0: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1: 前些日子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
0: 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娘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1: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2: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五官分设郎了。
1: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1: 娘，我没有问他，他怎么这样？
2: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1: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2: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
3: 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2: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
4: 啊！
2: 不许偷懒。 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0: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0: 走开！
1: 哥哥吃糖。
0: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志鹏，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赶紧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快，织奴，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1: 月奴，醒醒。古圣，我爹回来了。
2: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3: 我们要去哪儿？
0: 谁在上面？

0: 错，自己去认。
1: 快，不是你，快去，快走。

在这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等我。

0: 侯爷大人，好久不见。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快多有罪，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下官。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启江，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是。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我就是朝廷。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1: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去交。

0: 你要杀我，那你就杀我吧。
1: 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 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

你是蒯铎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0: 你何必呢？封禅台一事，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
1: 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
0: 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2: 爹，娘。
0: 别杀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

根一根切下他的手指。

指标带走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老，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蜉蝣必朝夕，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历，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
1: 我要为他们报仇。
0: 知道你的仇人是

0: 谁吗？
1: 我爹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鲁隐。
0: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

0: 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
1: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0: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
1: 求您告诉我，
0: 平津侯位高权重，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
1: 要多久？
0: 至少十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东土匪主人要来了。
1: 你们主人是谁？
3: 就是你师父啊。
1: 师父？
4: 你就是蒯铎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我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1: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不存。
2: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3: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1: 主人，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明明都是些小事儿。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1: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啊！这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啊，
0: 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

0: 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1: 星斗是谁？
0: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1: 那你又是谁？
0: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1: 你又能教我什么？
0: 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榫卯。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蒯铎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
1: 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可你现在变了样子，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
0: 你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
2: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3: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2: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说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堪舆家。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
1: 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隐训斋易术》背给我听。
2: 直策不虚，不虚谈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 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只今风起从何入？
0: 知得风来，是训翁。
1: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开始。

0: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
1: 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农村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安，天道也，鱼，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视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分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厘。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哎，你干嘛呢？都给我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的路也敢挡。
4: 记下来。
5: 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4: 是是是，要不是本官敢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
5: 是是，
4: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5: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4: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5: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理，必须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头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1: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2: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1: 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已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1: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哎，
0: 你见了就知道了。
2: 今晚我二人会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1: 是，师父。
0: 哎，你呀，到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父，最好是桂花酿。
1: 啊，行，我知道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1: 高明，
0: 哎呀，这好好好好，我走了。
1: 哦，放心。放心吧。新师傅。

0: 你的新师傅就是我的第三位师傅。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
1: 我是六叔，六叔师傅你好。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啊，先放着吧。您要教我什么？
0: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啊，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你觉得不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 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
1: 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
0: 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
1: 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0: 当然不是，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1: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
0: 我也是，我爱吃烤鸭，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
1: 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
0: 这不公平。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
0: 我明白了，我要把心绷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1: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
0: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1: 嗯，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
0: 我一定能做到。
1: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2: 六叔师父。

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叔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0: 哎，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1: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0: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
2: 因为您比我老啊。
1: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站！
0: 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1: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是用真话实话来骗人。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3: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1: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父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0: 恩公。
4: 先生，
5: 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0: 将军锁，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
1: 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
0: 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
1: 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那
0: 地上有多少块砖？
1: 3381块，房上有多少片瓦？43831片。
0: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
1: 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苟胜被人扭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
1: 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0: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1: 这，
0: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如隐。
1: 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0: 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
1: 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0: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
1: 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
0: 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1: 杀我家人的就是他，楚怀宁。
0: 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史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辱，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欺负，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三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志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志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京东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1: 不烦。师父，
0: 吃白果。这还差不多。你小子懂事。

0: 新柳师傅，高明师傅呢？
1: 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任东，
0: 师傅，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了。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

0: 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柔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六七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1: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就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5: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蹬蹬，再压，一二蹬蹬，呀。
0: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然后更想练。
6: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7: 不是，不是，这是你的。
6: 对，哎，啊，压进去，再进球，进，啊，压进去，对，
7: 这是就中了啊！
2: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6: 是 ，OK， 对，啊。
0: 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6: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 ，OK。啊，出来，出来。哎，对，你勇敢一点，对。嗯，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0: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8: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1: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5: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
0: 反而对手就

0: 好大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1: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0: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1: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0: 马上变上。
1: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一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
0: 站，站，站，
1: 站，
0: 站，站，站，站，
1: 站，
2: 贡缺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0: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
1: 你看我教的跟刚才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
2: 本次的比赛，我看
0: 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3: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放在这个上面。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处女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1: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3: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

0: 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1: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

0: 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哈哈，
3: 打完之后收回来，还能跳回原位。
1: 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3: 对，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十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吃饱了就乖啦。
0: 擦一擦，擦一擦。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苹果，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要不再量一下吧。
1: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3: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

0: 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1: 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2: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下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0: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于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2: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3: 他说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看后直也行，你打前摆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雷锋节奏太快。
2: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0: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2: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的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停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一拉就吸
0: 了。本次比赛于申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洋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4: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5: 心潮澎湃啊，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6: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0: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现场观赛的朋
7: 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巅峰对决，绝对是我们自由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8: 让我们期待一下。
9: 1号、2号、3号计时。

0: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1: 我们的红方加油！加油！加油！
0: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了。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那去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看好了
2: 啊、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1: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然后蹦蹦蹦，顶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嘣，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
1: 哈。
0: 你相信是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

0: 也非常的高兴。
1: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2: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3: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4: 加油！
5: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98.0，
0: 我在 FM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98.0 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小马拉姐。
1: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4: 我们在 FM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5: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98.0。
0: 说路况，聊美食。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6: 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 FM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0: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2: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
2: 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0: 服务在路上，
7: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0: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凌厉，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琼杰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1: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0: 琼杰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2: 这一只叶片是就是七米三长，总重大概30吨，就是我们现在挂在钓具上的那叶片重。
0: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琼杰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掉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在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1: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

0: 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金帆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1: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玻璃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
2: 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
1: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红彤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0: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饶命！
1: 想死了吧？
0: 不想。
1: 我告诉你，今天我老子输光了，下次再见了你，疯狂来一个，
0: 哎，没必要。

0: 干啥呀？看看你打准了。
1: 哎，
0: 这刀在哪儿？
2: 你是干啥的呀？当兵的你也掉了东西？
0: 金条在哪儿？
2: 没了，输光了。
0: 想起来了，在哪儿？
2: 你台上搞这么大，啥金条你搞不到？
0: 就问你抢的那三根，在哪儿？
2: 没了。
3: 前几天起一大堆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小事儿。
4: 听不见。
3: 昨天抢双溪当铺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政府里的。什么？本来也问路，兄弟们不敢动，就放走了。
4: 死去的，
3: 是我的，
4: 怎么回事？

在外面做事，军训都开下来，就这总比程军赢了，放我下来。啊！

0: 怎么样？我的还魂香还是挺灵的，一支香1块钱，2支2块，你朋友付清吧。
1: 人呢？
0: 在外面。

0: 馄饨。
1: 哦，谢谢啊。哎，有人千里江和荠菜馄饨一起吃吗？
0: 不记得了。
1: 啊，这荠菜现在是最好的，秋天的荠菜就稍微逊色一些了。但是每年从十月到十二月采完入冬之前那一口甜头的野菜，也是格外的香。生意怎么样？
0: 刚够交店租。
1: 啊，乡间的这些小食铺如果是租的，那就是蛮吃力的了。
0: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余家的。
1: 为啥？
0: 不为啥，双溪三条街都是余家的。

0: 孙先生托付我，让我拿回金条交给你。承诺了，承诺了呀，小事一桩。
1: 他还说什么？说我是读书人，放不下礼义廉耻信，承诺的事情就会做到。然后你杀了他。
0: 别总这样，行不行啊？总这样的话，金条你拿不到。金条你承诺了，我是说没命的，你的命是老孙换的，要保重啊。
1: 金条不在这儿，被劫走了。知道。然后又丢了，你们就碰到了吴达，对吧？
0: 不是吴丹丹的，那谁拿的？一个叫胡蛮的人，我和老孙去福田找胡蛮，碰到了吴丹。明白。所以是后来吴达又找到了胡蛮，也拿到了金条，对吧？吴达在这里吗？挂在寨子里呢。不过你放心啊，金条就在双溪当铺，东西在哪儿丢的，找回来还送回到哪里。余姓家人做事讲规矩。
1: 吴达是你家人，
0: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不认识。
1: 不过看到南阳彩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彩，
1: 姓徐的，在门口拖过。

0: 你看什么看？烫，慢点，一口口吃。不要和我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一路人，拿到金条再跟你说劳心的事。
1: 挺好的兴致，全让你给说跑了。你还有兴致？总要有一些兴致来安慰自己，不然很容易破灭。 想了十几年，一直都想着不做这个头人，出城寨千万里。哎，没想到是用这种办法出来的。

0: 杀人的办法，是你们自己走到我的房间里的。拿到金条就杀了你，杀完你我去上海。我也想去上海啊，姐，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我敬重他，这话你信吧？
1: 你去当铺拿金条应该很容易吧？容易啊，
0: 走。
1: 生死就这一仗，不是我就是你。我信了。
0: 我问心无愧，你杀人偿命。
1: 一整碗荠菜馄饨全都让你给吃了。春天才是新鲜荠菜，我也要再吃一碗。金条在当铺里边跑不了，让我多享受一下。

我是郭旅长的人马，郭副官是易先生，熊司令这边也有很多联络。我叫吴达，余姓成泰，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动。

0: 怎么回事啊？七爷是吧？啊，金条在哪儿？哪
1: 位？桂兴，
0: 你敢打我？你敢打我？这儿简单点，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2: 什么金条？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二次弹的划痕，
0: 你怎么知道？
2: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你看见了？吴蛮说你拿走了。
0: 是。
2: 坐好。吴蛮在双溪当铺拿了三根金条，到了福田王鹏举家，被你抓住了，对吧？然后你把它吊起来。在那儿等老孙和徐天，对吧？那金条呢？
0: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
3: 这个，
4: 我是武大。
0: 我最想做的是三寨的头人。熊司令，让那边每个月金文书送过去的金条。医院要多少？区区三根金条，你太他妈瞧不起我了。
2: 行，谢你了。可金条不能平白无故没了。
1: 兄弟，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顾旅长的人？
5: 是啊。
1: 咱四野。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上车了，我能去看看我们家七爷吗？
5: 上车的是上面来的特派员，郭旅长让大家配合。
1: 哪来的特派员？
5: 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走，
6: 石头，石头。

0: 除非去江西鹰潭金鹰会，来回要三天，出事才两天。
1: 听下面兄弟说，金殿甲双栖菩萨群里面有一个是政府的，是你吧？
0: 许天和老孙呢？
1: 老孙死了。

0: 我们把他们抓回来，
1: 掉下来之前先藏好了。
2: 放回去。
3: 为什么？
2: 等南阳载徐天自己来拿，被你横插了一杠。本来应该让他们出福建、过江西、进浙江、平平安安到上海，带我们找到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放回去。

0: 梅英仔怎么回来拿？他又不知道金条在这儿。
1: 跟我回营房。
0: 为啥？
1: 知道太多了。
2: 哎，兄弟，哎，兄弟，都是自己人，兄弟。

0: 想要多少？
1: 你看我像是想要多少钱的人？
0: 素昧平生，看不出。
1: 那就一块半金条吧。
0: 一块钱，
1: 你再看看。

0: 你干什么？
1: 您走眼了，崇祯三年的官造，离现在300多年的物件，
0: 一块。
1: 于信祖宗第一个进士，把他带回来的。他爷爷当年把他找出来，那时候于信还只有一所城寨，成了三代头人，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
0: 你是哪位？
1: 一根半金条。
0: 贵姓？
1: 免贵姓于，你姓？
2: 快点儿！
1: 让我再享受一会儿，再享受一会儿。对票上写着，通对。扣五张，也就是一半，加上那个挂号，正好三根。

0: 你快点儿！
1: 于先生，我知道，但是没见过。这么贵重的挂盒，我不敢收。票上写的清楚，江西通兑，出省可以兑换一根半金条。
0: 我于秀啊！
1: 你要真是于先生，您就别为难我。手下人办事不规矩，企业会生气的。再说柜上也没有金条。
0: 老七不是送回来了吗？
1: 没有，
0: 我进去看看。
1: 你进来也没有。

知道了。老知道了。摁喇叭怎么了？

0: 麻烦让一让。我要 B 五。
1: 把门开开。开门啊！开门。

0: 老局长怎么在这里啊？你呢？
1: 七爷不在。
0: 他谁啊？
1: 他，
0: 于先生。快看。

0: 你们俩做啥？啊？没事，郭副官。
1: 说前两天死了三个人，有两个是我的，嗯，
0: 是，
1: 买了吗？
0: 买了，
1: 买了就没事了，放心啊。

谁呀？就这么走了？拦下来呀！拿着钱呢！拦啊！

0: 放下。
1: 为啥？
2: 想死是吧？想死了啊！想死了，想死了啊！

您是于先生啊，于先生，来了，于先生，于先生，把钱捡起来。

我家在南阳，跨海升天到广东，升天到这里，同行长辈带来三根金条。昨天他死了，金条也没了。死前，长辈交代说，让我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嘴上没应承，但我心里应承了。《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明白吗？贵姓？

0: 三根金条，在吗？
1: 不在。
0: 于先生说会送回来。
2: 没有啊。
0: 刚才那一大箱钱怎么回事？
1: 双溪、花溪、下溪三镇每季给郭旅长和熊司令的花红。
0: 钱怎么来的？3块大洋买一支枪好不好？

0: 还不知余姓以为虎作伥啊。行万里路啊，十里见匪盗啊。三镇三西的钱，这么多的钱，三寨有一半都已经姓余了，其他地方也一样了。
1: 双溪铺子只管三溪三镇，
0: 这些房契都是谁家的？自己来认，认清了。军阀占山为王啊，豪强明火执仗。三寨的乡亲们呐、啊，粗衣简食，与世无争，却成了闽西的大恶人，恶名余姓丹，民脂民膏却全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都拿回去。
2: 请问您是哪位啊？
0: 免贵姓余，一休。这些房和钱都是抵押给余家的，现在我说不要了，大家都拿回去。什么呀？拿呀！
3: 跟我走。
0: 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
3: 你跟我走。
0: 有冤不敢申，有怒不敢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你们越是怕，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来拿呀，拿呀，来拿呀！阶级，人人平等，知道什么叫平等吗？有谁会甘心被抢？房契地契不敢拿，钱敢拿吗？

0: 孙没了，今天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1: 走着去啊！

0: 方凑了要搞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扫。
1: 你讲不了。

了？你戏不是你说了算吗？

0: 告诉郭副官，余庆有妻在这里。
1: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0: 干嘛去了？
1: 郭副官被打了。
0: 被打了？

0: 先动，不要停，秤不平，他死翘翘，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八度掉出来，哎，他死翘翘。嗯，这头掉出来，他死翘翘。
1: 郭总啊，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
0: 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1: 那用莲子入秤啊，用八度

0: 有意见吗，李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小达，于姓同仁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太灵光啊。
1: 5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在。闵熙，我妹夫就是王法，熊司令就是王法。介绍一下，阿拉伤害你，
0: 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
1: 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晚清，建立了国民政府。
0: 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不安宁？<笑>脑子是不大灵光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1: 荒唐了。

0: 先生啊，我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天下大同，怎么同啊？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司令，北方更没意思了。
1: 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
0: 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踏实悄悄。
2: 郭副官，
1: 啊，
2: 我们是自己人呐。
1: 自己人啊？
0: 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人？
1: 嘿嘿，没掉。

我们早就想弄死我了。

今天同你们搞到底，妈的敢弄我啊，气死了，两个里面活一个，体面吧啊。于先生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体面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枪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对不起，没办法。
1: 。
0: 你杀的？
1: 他求我，为了保你。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0: 和他们一样不一样，
1: 他是军阀的小将。
2: 我在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着了，
0: 干什么了？
2: 我给你找金条。
0: 在哪里？
2: 你们两个还有私情啊？我要斗嘴。
3: 一枪打死一逼了，我找什么麻烦啊？
2: 是吧？
0: 雨欣子，伤快烧没了啊！我打死他，枪给他了。哼！
2: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哥，你们的命！
0: 坐下，坐下。

伤害你，说话算话。哎，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哈。

0: 才走出城寨二十，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2: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牧师。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肯定让人伤心。

0: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
1: 前世今生，因果承诺。

0: 这小偷到底是甘愿为他死啊？啊！
1: 广文，
0: 这个人不能动。
1: 为啥？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0: 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啊？
0: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说说。
1: 谢谢郭旅长。

0: 查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卢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影响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还是你投降。
0: 投啥？苏北的。

0: 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七爷，你们能弄进来吗？还问金条？
1: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徐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八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1: 马连芳，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0: 你等会儿一句话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0: 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1: 钱叔，讲道理吧。
0: 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
2: 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
0: 明白了，马哥，你一个干大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0: 我们这些老百姓弄起来，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刚才路不懂吗？
1: 马长官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弄。
2: 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3: 那打一顿白打了。

0: 快！早做晚做，收工。
1: 行，那一会你来。
2: 你要干什么呀？啊，
3: 看吧，枪毙。
2: 枪毙谁呀？
0: 从这些开始。你知道村西头
2: 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知道，这老板娘。
2: 我是吴达。
4: 我是吴达。
0: 我呀，
4: 啊，
0: 我还是不行。
4: 刘宇，石奇。
5: 不要动！
6: 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
7: 老七，怎么回事啊？
8: 给我解开。
6: 放下，
9: 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
6: 啊，是于先生的车，

0: 于先生呢？老七，于先生呢？
1: 做啥？
2: 何老师，都以为你死了，
3: 差一点。
2: 嗯，你叫什么来着？
3: 我，马天霸。
2: 对不起，连累你了。
3: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
2: 吴达抓你进来的，福满。
4: 是，我们俩都。

0: 都是。
1: 那三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2: 没有。
1: 那在哪儿啊？
2: 福田。
1: 福田。福田。吴大去过福田。
2: 说呀。在杂货棚里，我提早给藏起来了。
1: 这又不是你抢针救了，
3: 老孙也不会死。
2: 老孙死了，
3: 现在大家都得死。
4: 这不老嫂啊？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别看了。看来看去，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5: 看看看看。

大家都饿了，来，一起吃吧。 吃吧。

0: 你们的革命叫什么？
1: 共产主义。
0: 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很多。
0: 说来听听。
1: 天黑下来，你们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找。

0: 是不是看不起我？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你不懂的。 如果说行尸走肉有限，那我的心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我是凤凰小十郎，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1: 我孙子没死呢。
0: 问你，你杀过我一次了。你已经承认了。孙先生进来的时候，想拔掉门框上的剑，但是剑之前我是设想无他。

三根金条，一路印证。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错不了。你们这帮神头鬼脑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说不说得过去？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没想到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从清朝就这样，见清什么社会？公平吗？士族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船上路。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最后一顿说的是他们两个。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就说你呢，出来。
1: 就只有我吗？
0: 出来。
1: 怎么这么快啊？我饭还没吃呢。
2: 徐天，可惜了，还不如死在你手里。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
3: 话不多说，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小七啊，今天打你，白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你该不知道，懂了吧？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
4: 明白了，一概不知道。

0: 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
1: 他已经不是头人了，昨天的事儿。
0: 那真好啊，那你来做啊，那你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2: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
3: 你们把于先生怎么样了？
0: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
3: 为啥呀？
0: 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一口流利藏语，一腔高原温情，书写了一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多元节目将展现高原文艺新气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西藏白朗，吴曼妮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邻里，百余首藏歌藏满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行走在白朗的街巷田野，我们跟随这位爽朗热忱的川妹子，见证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3: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4: 牛
3: 腱子将我卡嘴将我住了。
5: 初见吴曼妮，这位性格爽朗的川妹子称好牛肉，正忙着收拾货品准备出门送货。
3: 那么您给了走咱下走下了走
6: 这就
5: 盛夏时节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近九个年头，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做了第二故乡，朝夕相处的街坊邻里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多，您这是那这样别介，这你米多别的，哦，你哦那不要的是那看吧，
2: 那个他弄这边，土石头这边子，
1: 我他弄人家提领安住的边那个位。
0: 开朗热情的武曼妮在白朗县的牛肉生意做得不错，谋生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藏族歌曲。音乐播放器里，他收藏了180首歌，全部都是藏歌。
1: 藏族九歌节，一个。

0: 你是怎么记下来的？这样子，
1: 听听听，纯靠听，自己喜欢我听，还是根本瞧不起那听的，不烦呗，就越听越舒服的，像我这。
0: 越听越好，就想学会。歌词都是用汉字在记，那你可以用那个藏文写吗？
1: 别给姐姐写看原名多些，我给姐姐写钱呢。姐姐的看我能打摩羯，天天来一个钱呢。哦，俺过不月，我这过不月，过不月呢，他一个人心羡慕，点给过来。
2: 听着武曼妮流畅地道的藏语，我们不禁好奇，这位四川姑娘初到高原之时是如何攻克语言难关的。
1: 然后她说小姐我说几点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我出婆给给这些，她看这么值钱的都是被牛头不对马嘴像我这个人的天天，然后对她国民都也是那卡嘴努是吧，也是那逐步逐是吧，不不我就说这样嘛这样嘛，天天不来是那对对对啊，给这靠奴工资，给这的他妈接了靠奴钱工资，听图是能爱是哪的，他估计俺那天呢，要跟娘们穷了嘛吧，穷了是，东吧东江的，东吧东江的，唐不赢了，吹穷钱了都是呗，金衣松行啊，吹灯结果就中间金衣就松几匹，俺给了穷个全，天天打我松了。您给的是给这些，我这您给的是店面全部给这些，你的都送你们这。记住家通税，不是别钱，真的就会了嘛。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与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了在西藏生活的每一天。
1: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去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生怕给钱的错，农的钱工具。
2: 临别之际，武曼妮为我们唱起了新晋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

0: 鸡。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8日至30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再加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累计报名嘉宾人数超400人。
3: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的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4: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

0: 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1: 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主动挑大梁，推动经济大势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奋力开创争先进位新局面。要稳住基本盘，抢抓三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牵住牛鼻子，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政策执行兑现，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注重集群化，瞄准世界所征、国家所需、西藏所能，既精准摸排需求，靶向招引项目，优化全周期服务，又依托资源禀赋，深化省际合作，推动园区补齐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要聚焦及时性，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监测预警，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深化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2026年7月26日至8月22日在拉萨隆重举行。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
1: 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文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节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了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
3: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

0: 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现役，以多元的舞台与会生动地讲述西藏故事。
1: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家，两位西藏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2: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3: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举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古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神采飞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扎达数千年沉淀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3: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精品力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流如织，各类西藏好物琳琅满目，其中波林村集体合作社带来的糌粑广受青睐。
5: 狄仁林啊，糌粑呢，壮族原因，糌粑在狄仁林真的真的都不认命了，各位就不轻松死，糌粑也不轻松死。
3: 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古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120余名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同样精彩上演。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6: 讲述了关于古格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走进扎达，了解扎达。
5: 他有个有名两个，但是可能那个蒙古卡是个不要穷不的，好像给搞不轻松。对呢，他忙忙把他弄不的，那里这个压到压死我也给，没那么样得不应。
3: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串联起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各族干部群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古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
7: 实现呢文化交流互鉴，更要把我们的产业园长做深做实，我们就是要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8: 21号至22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纳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
9: 亲眼看到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持续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8: 活动期间，服务队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农技专家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关键实用技术，并现场发放各类药品，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10: 我那里都要是做小营的，他属于我公司了。我弟们在接他，买十楼十栋的，他说他也不难过，他家也搞的那个。
8: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同步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邀请孩子们主动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

0: 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1: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0: 此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近乡村、近社区、近校园、近机关、近寺庙五近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把优质科普资源全方位送到基层。
2: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的领域，在全社会呢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的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昌都市边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冰川湿地、乡村田野间共同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4: 把生态保护法的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5: 西藏大学的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也给我们讲很多法律知识，以后我要去巡山时候也能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我们的冰川和湖泊。
3: 师生团队还与志愿者们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实践活动，以青春实干进行生态保护理念。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
6: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把科研转化成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的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获悉，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0: 今年以来，纳曲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贷款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0: 22号，记者从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了解到，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
7: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培训结合高原实际，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讲解农机惠农政策。活动有效提升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0: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

0: 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1: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2: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1: 吕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
0: 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1: 我懂，谢谢王总。
0: 去吧。
2: 这边。

0: 林小姐。
1: 小月在呢，
2: 林总。嗯。
1: 柳先生亲自操作吗？需不需要一个帮手啊？
0: 哪敢劳烦您啊。
1: 坐。嗯。不让我搭手，是不是怕他泄露商业机密啊？
0: 怎么会呢？哪有什么秘密啊？
1: 别担心，我大本化工专业四年，毕业后连一天专业都没碰过。除了三大力学还记得个名字以外，相关内容早就忘了。啊，小鱼，你也报报家门，好让柳博士放心。
0: 哎呦呦，我真不是这意思，你也看到了，这是粗活，哪好让女孩子动手啊？
2: 机械专业大本四年，大二下过车间三个月，不过在那之后再也没摸过绘图板，想偷试也偷不成。
0: 两位姑奶奶，我就是怕你们累着，我真的没有要刻意防着谁，你们想看尽管看，拿摄像机录着都行，我保证这次测试结果绝对没有刻意的隐瞒。
1: 我肯定是一点也看不明白。小鱼，你学机械的，看得出来柳先生在干什么吗？

0: 你能看出来吗？
1: 在我看来，他们做的应该是某种反复的拉伸实验。
2: 我再看不了这是拉伸实验。你关键是他们记录那个数据，这个咱们倒是能看清楚，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
1: 是。
3: 柳先生记录数据虽然不避着我们，但每个数据对应下的战火、退火还是回火，恐怕只有柳先生自己清楚。更何况这种合金钢中添加了多种稀有元素，即使给每个晶像都拍了照，也未必能弄清楚相应的温度和含量。
4: 这么深奥呢？怪不得柳先生不怕我们看呢。
5: 这哪深奥？于小姐已经摸到门边了。
3: 看了门边我也迈不进去，就凭我这大本四年的地理水平，顶多只能看出来你的热处理办法根本不能继续处理你这些数据。所以柳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我呀。你随口一说不要紧，林董当了真我就麻烦了。
5: 说真的，我回国之后能碰到你和汪总工这样的内行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敢害你。
2: 这个小子一个人瞎弄，我还真不信他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哎，不看了，不看了。这他敢亮出来，也不是什么商业秘密，浪费时间。
1: 不看了啊。
2: 哎，就这么关了？
1: 啊，跟电视机一样。哦。哦。
5: 接下来还有好几天，每次都要单给于小姐正常下班，真是不好意思啊。
3: 这厂里给我安排的工作，刘先生不用客气。
5: 已经这么晚了，于小姐一个人回家恐怕不太安全吧？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3: 不用了，我跟朋友约了出去玩。

0: 林总，我先走了。Hello。
1: Hello。
0: 看到了吧，人家有人接。
2: 那就回家吧。
0: 哎，你怎么这么区别对待呢？你怎么不说送送我呢？
2: 车就在这儿，那要不你在前面开，我在后边开送你回家。
0: 行，你开，跟好我了，别跟丢了啊。

0: 你真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
1: 你是搞房地产的，认识的客户肯定多，我也只能找你帮帮忙了。卖的时候价钱卖得高一点。
0: 可是前进厂临街的这些店面全是市区最好的位置，现在商铺一天比一天看涨，市中心涨得尤其厉害，你这个时候卖出肯定是不划算的呀。
1: 你不知道阿军开发一个新产品很烧钱的，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所以想来想去也只能打这些店面的主意了，没办法。
0: 你这么持续的投下去有考虑过风险吗？
1: 当然考虑过，阿军开发这个项目肯定会出成果，一旦建立了这就是个大生意，利润肯定是高的。
0: 那既然你对柳军这么有信心，我建议啊，先不要卖，这些都是优良不动产，拿去银行做抵押，而且现在的利率也不算高。
1: 银行抵押？
0: 嗯。
1: 如果单纯的是为了应急的话，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就说找你商量这个事情是对的吧？这换了其他的客户经理，那人家就等着拿佣金呢，谁会替我考虑啊？谢谢啊。

0: 你老是忘记吃饭，你怎么行呢？哎呀，范爷，
1: 你这工作就这么复杂呀？换个人做不行啊？
0: 一点都不复杂，就按照我的需求，盯准时间还有温度，记录保存就行。
1: 照你这么说，不懂机械的也可以做啊？
0: 当然了，只不过需要细心，还得有耐心。
1: 哦，
0: 我之前是吃过一次亏，所以不敢再找别人帮我盯了。
1: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你这个事儿我可以帮忙吗？我每天就是烧烧饭，空闲时间挺多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1: 手机没电了，关机了。你就不怕我晚上不回来，你在这等你吗？
0: 得了吧，能去哪儿啊？
1: 多久没睡觉了？哎，我也不知道。下午大概眯了半个钟头。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柳军。
0: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的，过去的事谁都不要再提了，对吧？对啊。那你能不能让你爸别再找我姐了？国家支持房地产，东海市有那么多销售经理，你们家临街商铺那么抢手，怎么就我姐会卖吗？我爸要卖商铺。这事儿你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呀。
1: 都怪我，我最近都在忙开发，我很久没有注意过资金量了。
0: 不光要注意资金，我认为你要抓点紧。
1: 什么意思啊？

0: 从公司几个客户那儿听到的消息，林月派市一级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呢。
1: 这种高端产品需要很多种特殊钢材，东海乃至全国能够做的供应商本来就没几家，
0: 也就是说他们肯下功夫打听，迟早都能问出来，
2: 然后再到供应商那按图索骥，他就能大概摸清楚我用的什么原料。这个林月市一级规模这么大，他有这个精力，他为什么不花时间提升提升自己呢？
0: 你怎么还有闲心关心人家提不提升呢？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自己的漏洞给补上吧。
2: 我原本以为他再怎么野蛮生长，现在也不是原始社会了，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不能
0: 什么底线原则，少感慨了，脸都绿了，赶紧睡觉了。

0: 于小姐一直盯着我看，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1: 你这有点奇怪，操作虽然没有出错，但就是感觉不能完全集中精神，有点心烦。
0: 眼睛挺尖的，你说的对，我确实挺心烦的。

0: 林董，坐。刘先生忙得也太投入了吧！我可是特意给你带了惊喜过来，猜猜看是什么？
1: 林小姐，还是拿出来吧。你那么瘦，背后根本藏不住东西。
0: 你在德国待了那么久，肯定已经习惯了吃西餐吧？这个可是从本地最好的牛排馆订，趁着还没凉，赶紧过来吃。
1: 于小姐，有福同享，这有两份一起吃。
2: 谢谢啊，我还不饿。

这几天工作量越来越大了吗？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林小姐，这个是产品开发的测试数据，是属于我的知识和汗水，你恐怕不应该看吧？陈天生好奇嘛。再说了，上次不是你说的，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随便看的吗？啊，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 那你吃吧，我先走了。

0: 一下人，一起。
1: 哦，不用了。
2: 你不是搞实验？

0: 搞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
1: 我现在又要琢磨开发，又要担心资金，还要提防着林月。你再不让我出来透透气，我就炸了。
0: 总算知道不容易了，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会更不容易的。你干嘛呀？上哪儿学的你？
1: 哎哎哎！不脏！这酒贵脏嘿！
0: 这跟谁学的？
1: 说正经的，按原计划，我不是要推出整个系列吗？啊！现在看来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我有一个新想法。
0: 不干了！
1: 去你！我打算把整个系列里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先拿出来作为成品投入生产，用产品滚动来养开发。减轻总体的资金压力，
0: 这想法不挺好的吗？恭喜你！都有这么好的想法，来个叹什么气啊？愁什么呀？
1: 代工！我爸问了好多厂家，有生产能力的都是规模企业，你不达到一定的生产总量，人家不会搭理你的。问来问去，恳切的只有一家。
0: 试衣机

0: 没找着，哎，这办公楼、食堂、车间都找了，肯定是不在这儿。
1: 傅阿姨怎么说呀？
0: 不接电话呀？
1: 再打一个。
0: 不急不急啊。
2: 是你跟我说的，
0: 傅阿姨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人挺好的，我才相信她的。
2: 哎呀，那你也不能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她。
1: 那我不告诉她，她怎么把本放进去？
0: 你都有理，你好好开车吧。
1: 哎，锁车，把这门锁一下。

0: 方阿姨，方阿姨，开门！
1: 柳俊，怎么了？
0: 方阿姨，我那个本子你放哪儿了？
2: 小付，这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呢？
1: 我在炒菜，我没听到。
0: 您帮我记录数据那个黑皮本子放哪儿了？
1: 我放进保险柜了。
0: 我找过了，没在里边啊。

0: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啊，哎呀，
1: 吓死我了！找到就好。啊，
0: 对不起，
1: 小夫，喝多杯水。
2: 哎，小夫，就这样啊，谢谢啊，
3: 再见啊，
4: 再见，方阿姨。

0: 走啊，这么巧啊。
1: 走。
0: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先走吧，我还有东西没拿。
0: 不用，我等你啊。
1: 哎，不用不用，你走吧，我还得一会儿。
0: 汪总工。
2: 喂。
0: 听说柳军有几天没来测试中心了，他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吗？
2: 你们先认识的，又是邻居，怎么倒过来问我呢？
0: 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柳军最近跟我说话就是像打太极一样，推来推去没一句实诚。
2: 哦，他的全系列还早呢，只是先挑了一个型号出样品。你倒是问得挺及时的，他刚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借数控车间，我跟他约好了明天见面。明天一块儿过去啊，看看他的新产品。嗯，
0: 不用了，免得他老觉得我们在窥测他。好，那汪总工，我先走了。

0: 都在呢。哟，图纸都看上了。
1: 看了。
0: 怎么样？
2: 其实用不着细看，你就看看这图纸标注的公差就知道。
3: 老板，就咱们那几台脱了漆的老爷机床，根本制不出来精度这么高的产品。
0: 哎，是啊，阿军也跟我说了，哎呀，就咱们厂那几台机器，也就生产个粗坯，还得开动11G的数口机床才能做。
4: 要是这关键工序必须在11G的话，那还不如从落料开始就交给他们算了，省得这运来运去的还增加关节，是不是？
0: 王师傅，你看呢？
2: 让大公子算算再定吧。不要这个工艺还没设计出来呢，咱们这一帮不相干的人就先热闹上了。
0: 咦，瞎讲，咱们怎么能是不相干的人呢？阿军书读的再多，车间到底他是没有经验的，到最后还得靠咱们老几位帮他修正过身。啊，
5: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啊，正好。
6: 哎，不晚不晚，我说这不是正看图纸呢吗？等着你安排工序呢哈。哎呀，
5: 几位叔伯都是老师傅，今天主要就是想请大家帮我长长眼，不好说是安排。
6: 哎，王叔，
5: 这是我今天刚拟的工序，
0: 来，都看一看啊，都看看。
5: 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
4: 大军呐，真是能文能武。不光手头功夫厉害，这个设计工序也是没得说呀。这
0: 那是在德国读的博士，不一样的，我一直很骄傲的。
2: 你看，你这第五步啊，这一刀下去6-7个米粒，什么刀啊这么厉害？

0: 还真是我设计失误了，居然想一刀切下去六七个秘密，谢谢黄叔指点，我现在马上改。哎，
1: 各位师傅，你看咱们图纸该看都看了，工序该了解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样品，怎么样？那我马上要去上海去跑订单，阿军没什么经验，我还是那句话，接下来工厂的事情。
0: 全仰仗大家了，
2: 黄叔，谁给您关上了？你来，我看看。
0: 这车窗不是数控的，做不到同轴，还得有劳黄叔您亲自出马呀。

0: 不愧是皇叔，手艺又快又好。
1: 啊，嗨，这样品没其他人做过，工资也是空口白夸。
0: 我这说的是不是实话？皇叔自己心里清楚。

0: 王叔啊，这些样坯今天一天能做完吗？
1: 应该差不多。明天有安排吗？
0: 明天约了11G的汪总工去他们数控车间做加工。
1: 那我得跟着去啊。
0: 你也要去啊？
1: 我当然得去看着呀，我这做的好好的坯子别让他后面给我加工歪了。哎，抓紧看啊，今天必须完成任务。
2: 哎，找到了，知道了，
3: 放心吧。

0: 小柳，
1: 黄总工，这位是黄师傅，我们厂车工的老大。哦，
0: 哎，黄工你好，你好，
2: 幸会幸会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
1: 黄叔，你怎么跟唱戏似的？
2: 哎，你小孩就不懂了，这汪总工的业内可是大名鼎鼎。
3: 哎，没没。哎，
2: 汪总工，先看东西。哎，
1: 好，
2: 行啊。

0: 你这个合金焊接的思路真是好啊！啊，产品硬度增加了不少啊！啊，
1: 可惜一种方法不能适用于系列的所有套件，我还得调换不同的合金材料和焊接方式，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一套一套的出。
0: 这耐磨性能有多久？
1: 还没做测试，估计能达到一年以上。
0: 真是难得呀！
1: 王总工，我们厂的加工能力不够，最后肯定还得请代工。但是我爸跟我说，目前这个大环境，我很快就会被抄袭啊。
0: 所以我建议你啊，第一批来个短平快，量攒大一点，价格适当点啊，争取一次性的把研发成本收回来。至于以后被仿冒，现在你恐怕还无能为力。
1: 从我一开始自行研发，林总就已经围着我多管齐下了。想来第一个模仿我的就是你们试衣机了。
0: 明人不说暗话，林总事先确实在我身上下了任务，可咱们内行人都知道，你只要这最后一道工序捏紧了不放，谁拿你也没办法。他就是想抄，也得花个大成本来抄。
1: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像林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去窃取别人的知识和劳动，他不会觉得不道德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

0: 小刘啊，我很赞赏你的理想主义，但这么理想主义我现在还做不到。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帮你走得更远更好，明白吗？
1: 吴厂长辛苦了啊。
2: 哎呀，
1: 这样的天气还要出来跑订单，辛苦了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哎呀，做生意嘛，哪还顾得上什么刮风下雨呀、啊、这讲话了，下刀子咱们生意不也得做吗？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江西赶上下冰雹，我脑袋被打了两个大包。哎，等等啊，我记得咱们这供应科应该是二楼啊，怎么换地方了？
1: 您这次来接洽的不是 RF 系列吗？啊，咱们得上三楼的外资采购办，刘副总亲自接待您。哦，
2: 好好好好，啊，进
1: 来，走。哎，
3: 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当然是需要，不过这资料上的参数和精度，你们能做到吗？
2: 我跟你讲，刘总，我儿子相当优秀的，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机械博士。这个东西他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啊、论证啊做出的设计，绝对没问题的，你相信我。
3: 那样品带来了吗？
2: 正在打样，过几天能出来。
3: 好。刘厂长啊，像这种高端配件呢，就不能按照以前的老流程走了。
2: 对，
3: 必须得你们先把样品拿来，等通过了我们质检部门的检测，咱们才能继续谈合同。
2: 我保证下次来我一定把样品带过来。
4: 这个车现在有些设备对于防尘防震的要求非常高，就连厂房的通风管道都是做过特殊设计的。王叔，你看这些机床，它的底部基础都做过特殊处理，否则的话就连平板车经过的震动都会让它的精度偏离。
5: 哎呦，那在这种地方干活那肯定是不敢乱扔成品。

0: 这汗点结合得很牢固啊，这怎么做到的？这新工艺吗？
1: 这个跟材质有关系，
0: 你具体说说。
2: 王总工，您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向很敬重您，但有的东西这么问不合适吧？
0: 对不起，对不起，老黄师傅说的没错，我不该问得这么深。来，小柳啊，这材质的配比，我看试衣机没几个人能领悟，你不必太担心会被抄袭。
3: 王总工，
0: 你们忙着。哎哎，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车间的工人大部分才20多岁。啊，
1: 这个车间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机器设备，只要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操作的话，不用拜师学徒多年，也能够做出超高精度的产品。哦，啊，黄叔，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上手的。您的手艺还有经验，还是我们厂里的宝贝。

0: 我以前那古铜匠的师傅呀，那风光的时候，这人人都打破头想做他的徒弟。后来有了搪瓷桶啊，找他的人就少了。再后来，大家都用上塑料桶，他的手艺就没人要了。我们老了，过时了。
1: 王叔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悲观了，事情也不都是这样。
0: 阿俊啊，黄叔不是在抱怨，黄叔只是想说，你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这老一辈啊，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了。钱宁厂的将来，还是要靠你的。

0: 我们那打得太难看了，我一回脑袋吗？哎呀，你不懂，德国就流行这么。这是中国，太土了。来了吗？别动，别动，挡我镜子，挡我镜子。有车上到了。哎，来来来，这边。哎，老总，来了。这边。刘总，请看。
1: 刘总啊，这都是自主研发的，哎呀，整体投资$200万啊。
0: 对，
2: 硬度过关吗？
0: 不仅硬度过关，耐高温、耐腐蚀测试也都没问题。
2: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测试报告。
2: 啊。
1: 哟，不错呀！你们这个性能比我原先设定的还要好，真的是只投入了$200万呀？其实还不到$150万，
2: 那我可能记错了，
1: 还是小伙子实诚啊！
0: 阿俊，我跟你讲，以后不管跟谁谈生意，技术上的事儿你管，其他事儿我来。
3: 爸，人是不可能记住自己所有的谎言的，
0: 更何况你那些谎言都是现编的，人家要是多问几次，你肯定露出马脚，你还不如就从一开始老老实实的说真话，这样心里不会有负担。
3: 你懂什么？做生意谁说真话呀？总得听我的，知道吗？
4: 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
3: 你小子，你这气话在这儿。
4: 秦经理，你像若只剩一道斑驳的光。 在风浪，在跌宕，也要回到最初。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你懂什么？做生意谁说真话呀？总之听我的，知道吗？
1: 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
0: 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
1: 你这个气得慌的人。
2: 秦经理，
3: 哎，有厂长是吧？哎呀，
2: 秦经理你好，你好，
3: 刘总刚刚给我电话，正想安排人去接你们。
2: 秦经理，以后千万别这么客气，什么厂长不厂长的，叫老柳。啊，你们厂子我都很熟的，常来，他们都叫我老柳。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3: 这位是？
2: 哦，我儿子，小柳，从德国留学回来。

0: 你好，你好。
1: 哎，
0: 这个就是样品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啊，那行，那给我来吧。
1: 好好好好。
0: 韩工，韩工，
2: 哎，
0: 你过来把样品拿过去，编好填表啊。
2: 好嘞，陈经理。
1: 哎呀，
0: 稍等一会
1: 儿。哎呀，韩工，
2: 你好，
1: 麻烦你啊，这个可有点重啊，这样品
2: 啊，没事没事。
1: 另外，辛苦了。
2: 哟哟，您客气您客气啊。
1: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过去？
2: 行，走吧。
1: 好好。

0: 谢谢啊，走，阿俊，这规模可以的。啊，其实你不用这样，我对自己的设计有信心，产品性能过关是肯定的。你这样做，要是让人知道了，反而会起疑心，觉得这数据有问题了。你呀，来坐，要不是老爸真的赔不起。 我真想让你多摔几个跟头，好好长长记性。哎，你真以为我是让人家随便放几个数据，然后蒙混过关？不是这样的，不行的东西就是不行，谁也不敢乱来，谁也不敢替你去冒这个险。
1: 那你这么做，那到底是干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插队。你没听见吗？做测试是要有编号的。 你不跟着去搞好关系，你真的去按号排队呀？那得排到猴年马月去啊，对不对？另外呢，大夫就是这样，让他们好好的测试，就是用这个啊，叫客观公正的去测，机器都不开一下，随随便便填几个数字打发我们，这不行的。我是要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去测一下我儿子水平到底怎么样。
2: 难道只有像你这么做，他们才会好好做测试吗？难道你能保证不这么做，他们就能好好测试吗？
0: 马都买了，就不要再心疼安子了，是吧？
3: 老柳，吃饭了。
0: 热热。
3: 哎，刘总，
2: 老柳是常客，小柳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吧？
3: 是是是。 这趟来啊，发现贵公司很有规模，而且从刘总肯用我们公司的产品来看，贵公司不仅有规模，还很有魄力。
2: 小柳会说话啊。<笑><笑>那这么着，如果感兴趣，晚上下班以后啊，我派个人带你到处转转，参观一下。
3: 哎呦，非常有兴趣，我最喜欢看场子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哎，
2: 老柳啊，
3: 哎。 该考虑让位给接班人了。是是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0: 哎，
3: 吃吃吃，
0: 哎，能理解吗？哎，看到没有，只要有实力，不需要那些歪门邪道，人家自然会认可。
3: 你懂什么呀？我跟他都约好了，晚上单独见面。 人家是怕你这愣头小子在场拎不清，你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拉我走，你美什么？
0: 我跟你讲，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你看着不搭界，
3: 哎，但是缺一不可。

0: 这次偷偷跑出来，又找了什么借口啊？
1: 光明正大从前门走出来的。切！我丈母娘来了，家里有人照顾了，这几天跟着好吃好喝的，吃完就窝沙发上陪他们看签售。

0: 是不是有点胖？
1: 胖点气色好。
0: 来，祝贺你出战告捷，
1: 干杯！
0: 嗯，还是决定让十一机帮你代工了。
1: 嗯，一开始心里还挺别扭的，一是担心仿制，二是那么高额的利润拱手让出去一半，后来静下心来想了一下，光别扭着也没用啊，你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的？
1: 既然违约和仿制客观存在，我还是得想办法来面对。这是我给十一机你的合同，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人更多。
0: 那就是说，你还是相信契约精神的约束力？
1: 当然了，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得下去啊？
0: 嗯，
1: 来，你看我这合同，有保密条款，有不得生产类似产品的竞业条款，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完美？
0: 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吗？
2: 柳厂长，有什么事吗？
3: 哦，我刚从上海回来，给你带点小东西。
2: 那……
3: 哦，不不，正好现在不太晚，要不咱们出去走走？我知道你喜欢浅色，所以特意给你挑了一个米黄色。售货员说了，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羊绒，特别高级，南半球运过来的。来，你试试。
2: 柳厂长，无缘无故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3: 那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这段时间，你是替我又跑抵押，又催放款，这帮多大的忙啊！
2: 柳厂长，我是拿佣金的。
3: 拿佣金是一回事，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一样的，对吧？哎呀，红英，别人这么帮我，我也是要这样感谢人家的。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的风格。哎，更何况咱们这么多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总不能让我对你这一点心意都不能表达吧？是不是？那我怎么过意得去啊？你试试。
2: 我。
3: 哎呀！来，好看。
2: 满花。
0: 我跟你说，柳军，我今天明白地告诉你，找试衣机代工，你只能一步步地盯着，然后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不要以为签了这合同就一了百了，在林月那种人眼里，这个跟一叠废纸没什么区别。
1: 你说的太夸张了，我不止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合同加专利双保险，
0: 合同都没用，专利有什么用？他们本质是一样的呀。
1: 我相信法律，如果林月敢违约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他。
0: 哎呀，柳军呐，你这脑子，你真是一半天才一半傻瓜，你还想去告人家？你问问你爸，他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自己解决还是上法院打官司？
1: 我爸是根本就不懂法律，
0: 他比你懂。你现在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senior engineer 了，你在跟商人打交道，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益。林月偷窥你的行为有多明目张胆，你这么快就忘了吗？如果你想活下来，就应该时时刻刻地做

做好防备，一刻都不能放松。我到底还能怎么防备啊？我知道，我总习惯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所以今天一直跟你唱反调，泼冷水。 可是人心总是向往光明的，我希望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你现在走的方向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做好最坏的准备，走下去吧。 敬希望。

0: 哎呀，老方，你这个号好啊，3个8呀，我怎么碰不到啊？哎，加来，255-3个8，加上了啊！好，加几个人了？
1: 哎，已经8个了。哎，大嫂通过你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聊天了啊！啊、哦，
0: 我用这个跟他聊天，怎么我上哪还得背个电脑？
1: 哎，说不定啊，以后你这手机都能安装了。
0: 手机按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手机也打不了中国字啊。
1: 那万一要是实现了能发送语音呢？
0: 啊，那不就打电话吗？
2: 那是啊，
1: 也是
3: 啊。哥，
0: 哎，小川，
1: 哎，对，林总，正好那个，你把你的 OICQ 号你给我一下，我这加一下。
0: 对，加。
3: 哥，我听说陆总要来。
0: 行，你去，我来试试，好吧？
1: 走。
0: 你把你号告诉我，我现在就加上。
3: 陆总来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哎呀，那前进厂那个合同，我是不是得让陆广帆看一眼啊？人大股东，听听人家意见吧。
3: 试衣机现在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计划从来也排不到2个月。现在刘军这个大单抛过来，起码是数控车间1个季度的产量。陆总又不管日常经营，不会有意见。
0: 有没有意见是他的事儿，通不通报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别看厂子里这些苦活累活，我在这盯着。哎呀，人陆广发投的钱多呀，啊，那占的股份高。那有什么重大决策也不敢不告诉他呀。哎呀，小妹啊，做生意就是这样。嗯，你要不就单干，一有个合伙人，那就是有个老板。哎，你就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你嫂子发信息问，回不回去吃晚饭？
3: 回。
0: 好。回。
3: 陆总来了。
0: 来吧，拿着合同走。

0: 我接触的外商中，也有条件特别苛刻，把操作办法当做合同附件了。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这个产品的利润相当超值，市场潜力也非常大。嗯，
1: 我只是对这两项有异议：保密条款和限制条款。违约的内容写得这么详细，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
2: 他爱写就写嘛，哎，老陆，这种条款你什么时候进行生效过呀？

0: 甲方是什么人啊？甲方啊，怎么说呢？一介书生吧。那他爸是一个滑头的小老板，小老板都没什么，滑头说明他懂规矩。反倒是书生意气比较难搞，这种人有的时候认死理，不好对付。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他想怎么搞我就陪着他了。 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啊，我知道你有办法，我就是提醒一句而已。这个合同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好嘞。哎，你说，哎。
1: 我是等柳军把这个全系列都研制出来再动手，啊，还是怎么？拿一个算一个。应该怎么办？全部都取决于市场。
0: 你看你跟你个大嫂一样，就爱说一些非常正确的废话。这个市场不显而易见吗？啊，他们柳家父子出去走一圈，拿回来这么大的单子，这个市场还不好啊？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怕什么？
1: 别我一个人在这等柳军的全系列，然后别人先动手了。等我们想干的时候，那全国的厂子都会做了。那说到底，你说我现在就拿他一个套型，哎，这个利润还是很有限，很矛盾。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资料，这次能不能自行研发其他的套型啊？
0: 开什么国际玩笑？那。 那除非这个搞核心研究的人是咱们林家的，我要不把这个捏在手里啊，我是绝不可能投入的。啊，哎，来，好看啊！好了，小妹，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了啊！自己花个几百万，辛辛苦苦的研究出来，人家花个几十万给你连人带成果一起挖走。
1: 干嘛？我是傻子吗？你怕别人抄你，可是你又去抄别人，这样的竞争真低级。
0: 低级？这挣钱分什么低级高级啊？那你告诉我哪个高级？
1: 梁思申那种。
0: 哎呀，正确的废话啊！好了好了，你快回合同去吧，好不好？回合同去吧。

0: 你呀、啊，下班了。
1: 啊，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家汽修厂啊？我们家的车都在那儿修。
0: 不是我吹牛啊，要论车，尤其是德系车，整个东海比我懂的人应该没几个。
1: 人家汽修师傅每天都干活，你就是再懂理论，也没修过几辆车吧？就不怕给修坏了？
0: 车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难不成还要供着呀？
2: 再说了，我是谁啊？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1: 到底是你的个性呢，还是国外回来人都这么傲？
0: 傲字不敢当，我也就是对车、对技术能有这种自信，对人实在是看不透，太复杂了。
1: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很多时候呢，都只是沟通不畅。

0: 师傅，那就当是我猜疑好了。请林小姐坦白地回答我，我在试衣机加工的套件，最后会不会被你哥抄袭呢？
1: 这是刚刚复核出来的，这个月的订单。这么大一笔订单怎么漏牌了呢？
0: 这个，减掉这一项，咱们部门别说这个季度评优了，连达标都做不到，你懂不懂？哎，我明白，这的确是下边人。哎呀，不管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1: 怎么补救？
2: 您不是跟试衣机的人比较熟吗？看看能不能走个后门，把这笔订单挤进他们这个月的生产计划。这也许还来得及。
3: 你们不能控制啊！太好笑了！什么叫你们不能控制啊？
4: 现实是不光你会碰到问题，我们试衣机也会碰到。
2: 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
4: 你的加工件最后工序出来的那一天，我们厂里就得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被其他厂重金挖走，这难道不算我们建这个单子连带损失吗？
2: 好，那些辞职泄密的员工，你可以去起诉他们。
4: 都是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能起诉他们什么？
2: 那我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签？不怕违约吗？还是你们压根没把合同当回事儿？
4: 柳先生，我大哥手里不是只有试衣机这一处产业。 但是他把最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试衣机，已经非常尽力了。保密执行不下去，我们也是受害者。你看问题能不能全面一点啊？
2: 不，我觉得你更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契约精神。合同必须得签约的双方严格去执行，否则就是违约。
4: 你讲不讲道理啊？
2: 我不讲道理，到底是谁不讲道理？你们既然签了合同，合同就是签下了承诺。 履行自己签下的承诺，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品格吗？
4: 你是在指责我们不守承诺、没有品格吗？
2: 难道不是吗？

0: 从军，开门。
1: 来了。
2: 怎么这个点过来啊？下班不回家吃饭？哎呀，
3: 工作中遇到点困难，需要找你帮个忙。换衣服。
2: 换什么衣服呀？去哪儿啊？你工作我也不懂。
3: 需要跟你借点东西。
2: 借钱啊？没有。
3: 借脸换衣服？
2: 到底干嘛去啊？
3: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单子，得求试衣机开个后门加个塞儿，所以柳先生，麻烦你帮我跟你的好邻居林董求求情，行吗？嗯，
2: 早知道不修车了。
4: 全真，
5: 哇，你什么牌的？
6: 全真，
5: 你先过这个。哦，
7: 厉害厉害！
5: 就你就先过这一张，
4: 一张一张的赔你。
7: 哎，这就是尖儿的。
4: 最后一张你开出来。
2: 跟玩吧，林春。
8: 不想打，你就玩吧。
7: 你这就是演技，看吧。啊，
2: 算了。林春，你可是东道主啊！这一晚上了也不说话也不打牌的，我们谁招你了？
8: 没人招我，
7: 他麻烦他做何事？
8: 我才不在乎。
3: 说谁呢？
7: 棋牌是吧？放这儿。喝倒杯酒啊！
2: 哎，可是你说要打牌，我们才来的。你要是嫌烦，我们就撤了。
8: 哎呀，跟你们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你们吵。
2: 算你还懂点事儿。
8: 哎，华东。嗯。你也是出国留过学的，就是你回国之后有没有觉得哪儿不适应？
2: 我那哪叫留过学呀，我就是旅了4年的游。你要真说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吃的不太适应。到底谁惹你了？是我们吗？
8: 不是。

0: 也是一个留过学的。
1: 啊，留过学的呀？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啊，这留过学回来以后，多多少少都有点病。
0: 我觉得也是。
2: 你问题大了，柳博士。你没事跟人林川较什么真儿啊？你就不能发扬点绅士风度，让着点人姑娘吗？
1: 真理不辩不明，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区分年龄还有性别，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
2: 你们俩什么关系？辩论大赛正方反方吗？我跟你聊天怎么越来越费劲呢？道歉去。
1: 我不去。
2: 柳军呐，你真是家境太好，人生太顺，进入社会欠衰的呀。林川他是你灵魂伴侣吗？有必要跟人家高标准严要求吗？愚公他是你合作伙伴，于私他是你隔壁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把这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有坏处吗？
1: 但是契约精神属于原则问题。
2: 第一，窃密违约还没有发生。第二，原则问题的根源难道是出在林川身上吗？啊，换衣服去。
3: 你这个邻居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句实话，其实他对于无序竞争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
0: 你赞同他吗？
3: 难道你不赞同吗？你要是完全不赞同的话，也不会别扭到现在了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
4: 我喜欢他。
5: 谁啊？
1: 我赵。
0: 钱先生，你们有事吗？
1: 今天在地库说那些话，口气确实有点冲。想来想去，觉得是我不对，应该主动过来道歉。对不起。
0: 你特意来道歉，就是承认自己的口气不对，是吗？
1: 因为在观点上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0: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就是不想对抗现实，怕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1: 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太过于较真吧，碰到专业的问题就不想让步。
0: 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大哥说过，这样的竞争的确是太低级。你说的对，人还是应该坚持高贵的品格。我接受你的道歉。
1: 谢谢林小姐，有你这样观点一致的同伴，我不寂寞。

0: 就行了。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达到规定的精度，这是基本的原则。
1: 可大博士啊，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我干生产干这么多年，不是不懂，那手底下兄弟个个有经验，就那么一点点的偏差，它怎么就影响你质量了呢？
0: 影不影响用数据说话？至今的抽查结果你看了吗？现在的废品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1: 那你跟我嚷嚷什么？那成本又不用你担。
0: 可是返工过度延误了工期怎么办？总之这样下去可不行，工人操作不到位必须得整改。
1: 行行行，改改改啊，你说的都对，就按你说的改。我现在下来告诉你，但丑话说前面，一旦误了工期别找我哭。

0: 又怎么了啊？大周末的你把我叫过来，他那不是挺顺利的吗？顺利什么呀？柳军从开工第一天就在车间里一直待着，连夜班都不回家。他跟工人讲道理，讲的嗓子都哑了。
1: 上车上车，过去。
0: 上什么车呀？没两步路，嫂子都说你胖了，下来吧。哎呀，
1: 真是很困啊。
0: 走了。
1: 不是他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啊？那是讲道理的人吗？
2: 你就说了这么几句就算整改完了呀？
1: 不是，我就按你指示说的，那还有啥问题啊？行，你管不好的，我来替你管。
3: 来来来，都把手上活停下，都停下。
1: 停工！
2: 停什么工？
3: 别激动，今天不整改完，谁也别想跟我开工。
1: 今天不干完活，谁也不能加你的不说的。
2: 大家开会。
1: 吵吵什么？大门外的，请你们吵吵吵吵吵吵，出什么问题了？
4: 林总。
1: 问题很多，达不到操作标准的，一共有7项，我都给列出来了，您看看。这样下去，废品率一定会超过预期，不光会耽误工期，还会影响成本。影响成本了？
5: 不至于。
1: 你不识字啊？啊，人家一条条给你划出来，你还做不到？哎，你是来吃干饭的？小川，你通知会计。 所有人扣一个月奖金，你们所有人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被扣掉了，听见没有？我扣你两个月，有没有问题？告诉我。
5: 没有。
1: 我还会再来检查啊！你合格率要是不达标，我就接着扣，影响我成本。你们影响多少，吐出来多少，
5: 听见没？
6: 走，小川，走。高罗，慢点，疼不疼？没感觉。慢点。医生都说了，预产期啊，不是像定的闹铃一样，准时准点的。
7: 早个2天，晚个2天都很正常。
8: 慢点啊！来，靠上去。我给你削个苹果。哎，你别忙
6: 了，你快上班去吧，有事妈叫你哈。
8: 好吧，小宝贝快出生了，爸爸上班去赚奶粉钱了。哎，想起来了，前几天。 我出差，特意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哇！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给你戴上，
6: 好看吗？

0: 你开车慢点啊。
1: 哎呀，胡明啊，上班去啊。
2: 我走了，您费心了。
1: 哎呀，放心吧。啊，哟，哎，新发卡啊，
0: 好看吗？
1: 胡明送的。哎，看你美的。哎，医生说啊，咱们买的衣服都太厚了，你看看啊，我又买了两件。
0: 哦，
1: 这个薄一点也小一点。
0: 哎，这好看。
1: 哎呀，这上班带孩子太辛苦，胡明对你这么好，我说啊，你就听他的，辞职吧。
0: 可是我也上过大学，我也有我自己的专业，我总觉得就这么放弃了怪可惜的。
1: 可惜什么呀？你还想闯出什么事业来不成？老公争气最要紧，你呀管好家管好孩子，上不上班的无所谓。

0: 博士，管用吧？你说我去车间把这帮人收拾一通，是不是老实多了？
1: 确实管用。哎，下午的成品率高得出乎我的想象。不过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帮工人，他又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先做不好，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一点，非要以一种懈怠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你说他们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责任感吗？
2: 这种不打不听还处于蛮荒状态的管理方式，又让柳博士不适应了吧？可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0: 柳博士啊，你的学问啊，在管理这些人身上那是起不到作用的。放心，有我在啊，慢慢来啊。
1: 现在在工人们眼里，我已经是个告密者了，接下来的进厂时间肯定是更有难度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倒班上那三拨人啊，我都会再敲打一遍，怎么也能给你老老实实干上几天。你就按自己的标准来啊，哎，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
1: 谢谢林总。不过我还有另一件操心的事情。
0: 你说嘛，什么事儿？
1: 不知道这次加工结束之后，试衣机会不会按照合同约定全部仿制我的产品？
0: 合同怎么约定的，我就怎么履行，肯定说到做到。但是我想小川可能也跟你提过醒啊，要是工人他把这个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知道吗？那毕竟我不能把人拖出来给一棍子打死吧，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我还得跟你提个醒啊。
1: 我明白刘总意思了。
0: 行，那就好啊。祝你接下来的研发一切顺利啊。
1: 我研发投入那么多，那些人看起来根本无法保密的话，那我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0: 你不是说这个研发是你的兴趣跟理想吗？
1: 可是我的兴趣跟理想也需要环境保护啊。
0: 哎，朋友，环境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当初出来打拼哪有什么环境啊。你既然认定一个目标，你就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坚持到底，

0: 这个的话明天还能下来48架，你跟他们说赶紧收工。
1: 我巡视了第二、第三车间，发现了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0: 明确要求我们执行，不敢有意见。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冠体，丰盈的冠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冠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

0: 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好，走蛋，走蛋，坐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啊、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嗯，到，可以一点。左边没有，嗯，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1: 哦、
0: 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呦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3: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3: 就一起创业。
4: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然后修一下头。
1: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3: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0: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2: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2: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有些障碍。
2: 对对对
1: 对，
2: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3: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步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2: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2: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5: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6: 行，
5: 哎，
6: 好的。对。

0: 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0: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2: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啊，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3: 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4: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5: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6: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5: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6: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5: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6: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5: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

0: 过来。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1: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0: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欲强不惧，欲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纹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柔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六七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1: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0: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蹬蹬，再压，一二，蹬蹬，啊！
5: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样，那些枯燥呀，那些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是吧？更想练。
0: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6: 放心，这是你的。
0: 对，哎，啊，压进去再踢拳，压进去，
6: 这是就动了啊！
2: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0: 对 ，OK， 对，啊。
5: 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0: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
6: 不是，
0: 对，OK。啊，出来，出来，哎。

0: 勇敢一点，对。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1: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2: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3: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4: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1: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4: 他的防肚子说，
1: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4: 马上变上，
1: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一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哒哒哒哒哒，唰，对，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2: 贡缺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1: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
1: 你看我教会跟刚才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

0: 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1: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放在这个上面。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处女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1: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2: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要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要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吃饱了就乖啦。
0: 尝一尝，尝一尝。嗯，行。嗯。嗯。

0: 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1: 喂，听哥，回来了吗？
2: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要不再量一下吧。
3: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2: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0: 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4: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上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2: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于神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4: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5: 他说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看后肢也行，啊，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雷锋节奏太快了，
4: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2: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4: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的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
2: 本次比赛于神宇的对手正是共学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

0: 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杨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1: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2: 心潮澎湃啊！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3: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0: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4: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场巅峰语言，绝对是我们这个比赛最精彩的一场。
5: 让我们期待一下。
6: 1号、2号、3号，计时。
0: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5: 我们的红方加油！
0: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格斗式准备。对了，手拿好了。

0: 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
1: 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0: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1: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0: 我的手臂打了。
1: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那区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0: 回来，再来一次，看好了。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0: 现在我们俩人对打。咱们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1: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牙蹦蹦蹦，顶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哈 哈。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0: 滑贴住就可以了。
1: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加油！
2: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

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惊奇。

0: 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1: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啊。 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事，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1: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
1: 东线最新的战况，
2: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0: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1: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的打。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2: 啊，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1: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3: 是，是。

0: 就看你的动线喽。
1: 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2: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
1: 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38军和50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危。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5: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1: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
5: 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机啊？
1: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2: 伤亡这么大，
1: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
6: 第四次战役
1: 取得最后的胜利。
7: 是。
8: 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共10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

0: line, so they started attacking. As long as we hold Chip Yong-ni, we can make it a tie. Because after all, we've never successfully defended a town since we came. Bu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make Chip Yong-ni the Stalingrad of this peninsula.
1: 南朝鲜第八师已全部被歼，战役的口子已经打开，敌人开始动摇，最好于正面抓住敌兵里的敌人，将主力插到他们的后侧去，趁敌人撤退时，在运动中歼灭他。彭城地区的敌人被彻底消灭后，我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则应准备向袁州、中州方向扩大战果。
2: 具体部署由邓华同志考虑决定。看来彭总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底坪里就四个步兵，估计用不着在运动中歼敌。
3: 不能掉以轻心，底坪里这一仗非常关键。这样，交给四十军幺幺九师来打这个主攻，再调三个团，统一交给幺幺九师徐国福来指挥。
2: 我目的只有一个，一晚上给我解决战斗。
4: 是。
2: 六个团应该够了。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1师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1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政府司令来电，李平里有情况，说。
1: 李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干实在扎嘴。
2: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2天3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
3: 又帮他们守住了，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4: 电话在电报里说，幺幺九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5: 撤退吧。第四次战役中。 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方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3: 彭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芝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荣峰里和洪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6: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嗯，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
1: 南朝鲜军的第八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嗯，
7: 彭总啊，
1: 嗯，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
5: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嗯，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嗯，
8: 哎，参谋长，杨自治的十九兵团什么时候到？
5: 十九兵团部和64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三兵团。
3: 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嗯，哼哼，
1: 好，
3: 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 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在深入些，抓住机会，打个反攻。
1: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3: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嗯，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 也要有的放矢啊！这次58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呢，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 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汶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惠里，山阳里。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1: 我们师族命令，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
1: 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必须要在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上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哲生。 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局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1: 好。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不要见到。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宋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2: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3: 数字。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你们都是老兵，我们都是老将，我们都是老将。
1: 冯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2: 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你我，哎呀，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 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嗯，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后娘养的。
3: 知道吗？是，彭总，我明白了。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齐。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0: 谢谢彭总。五十军，唯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低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的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高总，杨森，怎么了？
1: 一个囫囵叫了，那就别在这碰坐，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啊，到了。哎，杨司令，
2: 彭总，
1: 彭总，嗯，
2: 再休息会儿吧。
1: 休息。怎么样？ 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0: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
1: 嗯，
0: 我的后面还有杨成武、杨勇。总理都说了。

0: 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1: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这美帝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啊、活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1: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0: 明白。
1: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0: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1: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呀、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0: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

0: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先秒过去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呀、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都别冒头，怎么回事？是对方狙击手。
1: 我来引开他，
2: 抬走，我去。

你找到他没有？确定吗？ 一、二、三！啊！陆顺风！陆顺风！陆顺风！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Thought I've cheated.
1: ，医生，医生，过来，快来个医生！徐大夫，你在太好，快看看，
2: 什么情况？
1: 是陆正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
2: 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1: 准备手术，赶紧！
0: 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
1: 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放心吧，
1: 交给我。
0: 谢谢。

0: 乔主任，郑大哥，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0: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1: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
0: 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1: 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
0: 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1: 那你保重。

0: 主席。
1: 嗯，子龙。
2: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0: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2: 哎，彭总，彭总，
3: 谁在外边？
2: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是让人睡觉
4: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0: 主席，
5: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0: 主席，我汇报工作。
5: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呀，
0: 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6: 是。哎，
7: 不用。
0: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5: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0: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5: 犟脾气啊！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0: 还又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了。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5: 嗯，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等这两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
0: 主席，这两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5: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0: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

0: 见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偷袭八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呀，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呀，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
1: 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 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0: 是，主席，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
1: 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0: 主席，谢谢你。嗯，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
1: 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一定要说吗？不说不行。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营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0: 哎，不说清楚，窝在心里你也堵得慌。哎呀，安英啊，安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的强调，司令部。 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安营的牺牲，我有责任。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岸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 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1: 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

0: 但是，骄傲、自豪，
1: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安营都安葬好了。
0: 安营葬在朝鲜，对中朝有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
2: 何须马革裹尸
0: 还？

0: 蓝鹰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他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老婆？老婆，保卫主义同志，我们极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0: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亦不容辞。

0: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留给志愿军。
1: 彭总。

0: 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1: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0: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好。
2: 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
3: 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4: 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同志们。 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3: 谢谢。

0: 都睡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
2: 好啊好啊。嗯，
0: 有有有。嗯嗯嗯，看，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嗯，哎呀，来。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嗯。

0: 你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别了，打了一天决仗，不饿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
1: 老彭。
0: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
1: 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0: 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1: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没你呀、啊。这还差不多。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0: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
1: 近期这两天，德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我得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
0: 嗯，
1: 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 行了，哎呀，好了，走了。
2: 老彭。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

0: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查虎口式的轰炸扫射，昼夜不停地攻击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行军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极大的空中威胁，直接影响到作战规模和作战进程。
1: 现在美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的上空，我们的后勤补给损失惨重啊，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以求得他的支援？这样不仅有利于统一对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性的认识，而且美国兵力的削弱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我们快速解决朝鲜问题。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一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
2: 是啊，主席啊，我们抗美援朝的运动也不能松懈啊，全国炒面应该扩展到更多的城市，我们还要多生产蔬菜和肉类罐头，加强战时营养，减少夜盲症。
1: 先解决吃饱，再解决吃好。武器装备也要尽快更新，想办法挤出钱来，再从苏联采购几个师的装备，买一些飞机和高射炮，再买他几千辆汽车，保证前线供应。有困难吧？
2: 是啊，我们的底子不好啊，抗美援朝把我们的家底掏空了，每一发子弹都是钱，何况昂贵的飞机、坦克、汽车。
1: 非常时期，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吧。
2: 好，我现在就去找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古沫若谈谈。
1: 哎，你也学彭老总不让人睡觉。

0: 那哪支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六十三军。哦，六十三军赶上来了。彭总，您到北京啊，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筑巢了。彭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1: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这个办法好。
1: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1: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3: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